0: 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进川。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请听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7: 轨返分离。
5: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
5: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5: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

0: 庞天云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已安全着陆，庞天云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3: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于苗苗：
8: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7: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9: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 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7: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声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杨龙：
11: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声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7: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昨天在莆田湄洲岛开幕。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姓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负责人等齐聚妈祖故里，围绕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主题，共叙亲情相忆，共商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白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互证族谱、互赠家书仪式、两岸历史名人展和主旨沙龙等活动。论坛期间还组织嘉宾前往湄洲妈祖祖庙等地参访，追寻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7: 昨天，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开幕。据介绍，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出面积35000平方米，设置1000余个展位。海峡旅游博览会是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并向台湾宣传推广大陆旅游资源的品牌展会。本届展会吸引台湾地区30余家企业参展，200余名台湾旅游业界人士参会。
1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2: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

0: 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日前宣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等四款大陆 App 将数据传回大陆，存在所谓资安风险，要求民众删掉 App。 今年4月，高德地图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等功能，掀起热议的同时收获了大批用户，他们直呼精准好用。对此，台当局数字发展部门火速宣称高德地图有所谓资安疑虑，要求公务机关全面禁用，并喊话民众避免使用。然而，民进党当局的举动反而助推高德地图登上苹果和安卓双平台下载排行榜榜首。如今，民进党当局故技重施，引发许多讽刺。岛内网友指出，谷歌地图比高德地图要求的权限更多，谷歌地图甚至能直接看到台军敏感军事设施，民进党当局却视而不见，频频针对高德地图，十分可笑。台湾民众的判断也没受民进党当局影响，他们在社交平台奔走相告，高德地图变得更好用了。岛内用户发现，高德地图的功能越来越完整，新功能包括测速拍照、实时反馈上报、交通事件上报、修改语言设定等。高德地图对岛内用户几乎有求必应的态度，让他们直呼期待每一次升级。至于另外几款被点名的 App， 尤其是爱奇艺和哔哩哔哩，在台湾更拥有大批忠实用户。民进党为谋取政治私利，频频化身民进党，无视大陆 App 给民众带来的便利，终究不得人心。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台北参加英伟达台湾员工大会，会上黄仁勋强调，英伟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能源，如同人的员工需要米饭， AI 员工需要的是电力，英伟达需要更大量的电力。这番表态迅速引发岛内对电力短缺问题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岛内工商界、产业界早已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并解决缺电问题。从半导体巨头到中小企业，屡屡因为供电不稳、限电风险而影响生产布局，电力瓶颈已成为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最大软肋。然而，民进党当局因为能源政策失误，导致岛内供电持续紧张，却一再不肯直面问题，动辄以所谓备转容量率正常等说辞回避实质困境。此次黄仁勋的喊话等于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当局不缺电的谎言，也让他们的难堪无处遁形。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表示，黄仁勋直接点出台湾现在最大的安全与产业危机就是电力。最讽刺的是，民进党嘴上说要发展 AI 打造科技岛，真正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却始终不敢诚实面对。面对黄仁勋提出的产业用电隐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依旧粉饰太平，称台湾目前用电供给没有不足。然而，中东地区冲突已经导致台湾能源安全拉响警报，石油及天然气储量好几次告急。最近几年，为了迎头赶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大趋势，岛内广邀国际大厂和科技大腕来台设立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有台湾媒体直言，这些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没有一个不需要更多、更强大却更耗电的服务器，一只只吃电怪兽将陆续被孵出。如果台湾无法及时提供充足的电力奶水，恐将活生生被渴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今年活动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全面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志性成果，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1: 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万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80%。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标准85%。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4: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4: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盛会集中展现闽台融合发展硕果、福州产业活力与对外开放魅力，搭建两岸经贸对接、全球客商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作为15规划开局之年的两岸经贸盛会，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福建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5: 小璐你好。
4: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招商月暨海交会的相关举办情况，和往届相比，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从最初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到如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平台，您认为海交会承载了怎样的时代重任，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5: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于5月21日到6月21日在福州举办，主题是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 整体采用了2+5+N 的创新框架，也就是两项主活动，包括海交会开幕式和全球招商大会，五大招商主题聚焦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 N 场专项活动，包含12个县区产业的专场，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等。此次展区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设有10大主题交流区和5大配套的体验区。那么与往届相比，本届的新亮点与特色在于，第一是框架升级，精准对接，2+5+N 替代了往届的模式，活动更加聚焦，层级更加清晰，兼顾官方仪式与产业实效。二是融合成果集中展示，设立了示范区建设成果专区，发布福码同城生活圈第三批政策，涵盖营商环境、科技合作、小三通、便利化等10条措施。三是产业合作纵深拓展，两岸工业协会联合主办工业发展大会，发布产业合作报告，新增绿色低碳、相建相创、康阳等展区，突出了新兴领域的融合。四是台胞服务更加贴心，扩大了台湾县区的特色产业、青年创业展区规模，强化推介、交流、服务、体验一站式功能。那么海交会自1994年创办，从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升级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平台。其承载的使命是以经贸融合促心灵契合，以先行先试探统一路径，成为两岸产业链融合、政策创新、民间交流的试验田与桥头堡。它发挥了4点重要的作用，一是经贸合作的加速器。截至2025年底，福州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750项，形成了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融合产业链。二是政策创新的试验田，率先实现了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直航、台胞个体工商户开放、福码同城化等突破，为两岸融合提供了福建方案。三是民间交流的连心桥，持续举办台青创业、文创交流、基层互访活动，累计吸引超过10万人次两岸民众参与，拉近了同胞的情感距离。四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联动全球华商与跨国企业，推动侨台外民资聚集，助力福州打造东南沿海开放新高地。海交会始终立足两岸一家亲理念，从经贸到民生，从产业到文化，不断拓展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15五开局之年，它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为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4: 是的，作为两岸经贸合作重要平台，历经32载发展的海交会始终与时代同频。在本届海交会上，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码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任女士，具体情况请您介绍一下。那此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两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目前各项措施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5: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的10条举措。它包括是营商环境与产业融合方面一共有5条，分别是福州有礼平台，设立台湾商品专区，纳入马祖及大陆台企产品，福码产业合作园区企业享一次性奖励，园区内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房享同城补贴，台湾餐饮企业纳入福州消费券商户名录，台资产品平等参与基层工会采购。在科技与创新支持方面有3条，分别是台商独资控股企业工业项目等同市级技改补助，台商投资区台企享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胞机构参与两岸标准共通可以获得专项资金补助。还有小三通通行与民生便利的2条，分别是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加即买即退通关设施升级，通行更加高效， 上线了智慧气象小程序，开通海运快件便捷通道，物流提速。此外，自2024年起，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发布的前20条政策已全面落地，产业、民生、通关三大领域成效显著。首先是产业合作走深走实，福马产业合作园累计56家台企落地，海峡银行设立10亿元的优惠贷款额度，已发放超过4200万元，支持马祖企业与居民。马祖酒厂等3家获福建老字号，百鲜食品等4家获福州老字号。其次是民生同城待遇全面落实，台胞公租房租金降至市场评估价的50%，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房。教育方面，近300名台胞子女在福州中小学、幼儿园就读，实现就近入学。医疗方面，开通绿色通道，同城就医结算涉台公证绿色通道已经办理8300件。消费方面，约400名台胞同等享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最后是小三通往来更加便捷，口岸实施2检并1检，通关时长压缩50%。2025年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全年共开航2284航次，运载进出境旅客达9.85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50.8%。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住房、医疗、交通等领域，马祖居民享同城优惠。三批政策层层递进，形成产业协同、民生共享、通关便捷的同城化格局，福马一日生活圈基本成型，为两岸融合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福州样本。
4: 的确，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任女士，那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标志性成果？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日前正式发布，据介绍，两岸融合已经从恢复交往、经贸先行的 1.0 版本，走到以示范区建设为牵引的全域融合 2.0 版本。对此您如何解读？
5: 自2023年9月中央部署以来，福建已经形成了17项首批标志性成果。首先是政策体系成型，同等待遇落地，累计推出5批74条惠台政策，构建完整支持体系，率先建立了台胞多层次住房保障、公租房、保障房覆盖，教育、医疗、社保实现同城待遇，台胞子女就近入学、就医结算畅通，福马厦金同城生活圈建成，马祖金门的居民享同等公共服务。其次是基础设施连通，民生工程突破，小三通常态化，2025年通关效率提升50%，向金门供水累计超过4600万吨，保障其80%的用水需求。厦金大桥、福马产业合作园等206个重点项目落地，总投资超1.3万亿元。第三是产业融合深化，平台急剧赋能，新设台企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平潭建成了两岸职业资格互认中心，海峡青年节累计吸引超4.1万名两岸青年参与。第四是文化交流热络，情感认同增强，出台了大陆首部涉台文化地方法规，文化纽带强化，一式一品交流品牌成型，民间互访频繁，心灵契合持续加深。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显示，两岸融合已经从 1.0 的经贸先行迈入 2.0 的全域融合，是质的跃升。以往的 1.0 版本时间大概覆盖上世纪80年代到2022年，是以恢复交往、经贸先行为主，核心是以经贸破冰、以交流促了解，初期是以侨引台为主，重点打通商品与资本的流通通道，实现三通，吸引台资落地，特征是单向突破、点状合作、政策特惠，聚焦恢复联系、积累互信，经贸是压舱石。那么从2023年至今的 2.0 版本，是以示范区牵引、全域融合为主， 核心是以制度融合促进全面融合，以示范区探索统一路径，包括了范围的扩展，从经贸延伸至民生、文化、科技、标准、治理全领域，福马同城化、台胞同等待遇等落地。然后是模式的升级，从特惠政策转向制度型开放，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三是主体多元，从企业主导到民间加青年加基层全面参与，社会文化认同成为融合的根基。第四是目标升华，从互通有无到心灵契合，共荣共生，打造第一家园，为和平统一积累条件。福建示范区建设以通惠情为路径，实现了从经贸到全域，从政策到制度，从合作到融合的跨越。 2.0 阶段标志着两岸融合进入了系统集成、制度深耕、民心汇聚的新阶段，福建正以先行先试实践为两岸融合提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福建方案。
4: 本届海交会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承载着推动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任女士，您认为福建应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加大对闽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广大台湾同胞又该如何把握机遇，抢抓“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红利，深度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5: 十五的开局之年，海交会成为撬动闽台产业协作、深化两岸融合的关键载体。福建要立足平台优势，创新合作路径，持续夯实两岸经贸根基，同时也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创造广阔空间。那么对于福建而言，首先要做强平台功能，推动合作模式迭代升级，依托本届二加五加 N 的活动框架，围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文旅康养等重点产业，搭建精准对接专场，促成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绑定，持续放大福马、厦京同城生活圈示范效应，将惠台政策、通关便利、民生服务等创新举措融入展会，从单一的招商向政策加产业加民生综合的服务转型。其次要深化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先行先试政策，推进职业资格、行业标准、市场规则互通互认，保障台企台胞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联动园区、金融、科创资源，推出专项信贷、创业扶持、技改补贴等配套服务，降低台企落地与经营成本。此外，拓展合作的维度，兼顾大项目与中小微主体，既引进龙头台资企业布局产业链，也扶持台湾青年创业特色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闽台合作从浅层贸易走向研发、生产、市场一体化融合。那么面对“十五五”规划与示范区建设的双重机遇，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主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台企可以立足自身优势，对接福建重点产业布局，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广阔内需市场，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展发展空间。台湾青年可以把握创业、就业、实训扶持政策，积极参与两岸科创、文创、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项目，实现职业成长。普通台胞可以善用同城化的便利政策，共享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红利，深度参与两岸的民间交流。总之，两岸同根同源，利益相融，海交会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桥梁，福建将持续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走深走实，也期待广大台胞紧抓时代机遇，携手并肩，在双向融合中共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5: 谢谢小璐。
4: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 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您好，据报道，自2021年以来，台军征兵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根据历年预算书显示，台军志愿役预算员额已从2021年的近17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近16万人。我们知道，预算员额是台防务部门对该年度实际人数的估计。一般来说，实际人数通常会等于或低于这一数值。那么此外，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将跌破8万人。袁周先生，那台军为什么越来越征不到兵呢？
1: 兵源紧张，征兵难，对于台军来说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一直以来，台军不仅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呢，既有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更有台湾青年用脚投票拒服兵役的普遍心态问题。从人口结构上讲，台湾社会少子化问题已持续多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18岁可征役男数量持续减少，可征召人口持续下滑，自然就增加了征兵的难度。但这还不是台军征兵难的最根本原因，比兵源少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这些数量有限的适龄青年，其服役意愿也是极其低落的。而导致台湾青年当兵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呢是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台独政策，将年轻人置于战争风险之下，他们不愿意充当台独炮灰。岛内多次民调显示，约 65% 至 70% 的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在两岸冲突中上战场。二是台军管理混乱，形象差，岛内青年不屑于参加这样的军队。近年来，台军军营内外的负面新闻频发，军营内时常传出老兵欺辱新兵、体罚乃至导致意外伤亡的事件，士兵在外酒驾斗殴甚至涉及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让岛内民众都感觉到台军军纪松弛，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试想，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对这样的军队心向往之呢？这也让台军的征兵难难上加难，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
0: 我们看到台军兵源大幅缩减的后果已经显现。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不及80%，远低于一般任职作战的最低标准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军内部人士披露，截至去年10月，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编线比仅为41%，炮兵单位为68%，其他不少单位也都落在50%至70%之间。袁周先生，作战部队编线比如此之低意味着什么？这会对台军整体战力造成什么影响？
1: 一支部队啊，出现编线比严重偏低的情况，就说明了这支部队整体战斗体系核心部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功能性空洞，标志着其人力危机已从简单的数量不足进入到结构失衡的深层次阶段。我们在军事上通常把一个单位维持作战能力的边线比设定在85%以上，如果实际人数远低于这个红线，就意味着将彻底丧失实战环境中轮换休整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像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的编线比仅为41%，严重影响基本战备。为了补充兵员，台当局放宽征兵的标准，这又导致了台军征兵质量的下降。台军许多技术岗位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战机、坦克因缺乏合格驾驶员，面临闲置的窘境，印证了台军兵员荒导致的人才荒问题。其日常战备早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在高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作用。边线比低还会产生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兵比例的失衡，会出现官多兵少的现象。因为边线比偏低的原因是征不到兵，并不是缺少官，所以台军的官兵比例就会变大，管兵的官不见少，干活的兵却征不到，久而久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会严重不足。
0: 然而反常的是，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是台防务预算却越来越少。

0: 越高，武器购买数量也越来越多。去年，民进党当局通过9495亿元新台币的2026年防务预算，本月初又通过了总额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以对外采购武器装备。袁周先生，台军边线比如此之低，为何防务开支不降反升？有人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军购，台军未来恐怕会陷入有枪无人的尴尬境地。您对此怎么看？
1: 这确实啊，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对比。一方面，台军的边线比持续探底，部队有枪无人已成为常态；而另一方面呢，台当局的军购预算却像坐上了火箭，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备豪购。那么，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在防务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其根源在于政治算计替代了务实的军事规划。一是向外部势力缴纳了保护费，企图挟洋魔毒。民进党当局推动巨额军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域外势力的政治支持，而向其支付高昂的保护费。这也是即便知道自己买来的这些装备会落入有武器无人用的窘境，民进党当局依然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加大对美军购力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企图愚弄民众，骗取选票。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幅提升军购额度变成了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通过军购对外展示以武谋独决心的政治姿态，对内煽动民众抗中保台情绪。这本质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表演，意在忽悠岛内民众，骗取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绿色独裁统治。三是军火采购背后的利益输送算计。有岛内舆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和军火商关系复杂，天价军购预算若缺乏透明监督，极易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这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台当局庞大的军费开支背后存在的利益输送链条。毕竟民进党当局在这方面是有前科的，台军中的军购弊案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总之，台当局大肆挥霍岛内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对外军购，不仅无法治愈因兵源枯竭而带来的致命伤，最终还会掏空台湾。
0: 是的，尤其军队战力的核心在于人，如果台军官兵打从心底里不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么民进党当局采购再多武器也是徒劳。此外，我们看到近年来为了扭转台军边线比不断下滑、志愿役官兵提前退役的趋势，民进党当局可谓费尽心思，比如给台军志愿役加薪、放宽征兵甄选条件等等，但效果寥寥。袁周先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否说明若赖清德当局不放弃台独，台军征兵难、人员流失等难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1: 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难题，赖清德当局可谓费尽心机、想尽办法，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能够使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新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扩大兵员，一再放宽征兵标准，但却使部队兵员质量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再比如给台军加薪，一边由台防务部门宣传加薪招募新兵，一边又将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提请释宪，并暂停相关预算。这不仅失信于官兵，更被在野党痛批为画饼充饥的诈骗行为。由此可见，赖清德当局的加薪降标等措施啊，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措施之所以失灵，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直接激化两岸对立，将台军官兵推向了战争风险的边缘。当为何而战成为生命攸关的拷问时，任何经济上的小修小补都无法挽回军心。因此，根治兵源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以武谋独，承认九二共识，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和平和稳定。届时，当台军官兵重新为和平与自身安全、两岸共同的福祉而服役时，兵源危机的困局自然会迎刃而解。
0: 是的，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民进党当局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 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砸再多的钱，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访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探古寻幽，找寻历史足迹。
3: 浙江省兰溪市的游步古镇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自古以来，这里就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汇集各地风味小吃，形成颇具特色的早茶文化。麦灶嘴巴带路，一同感受游步古镇的江南烟火。
4: 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陈怡婷的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
3: 在山西省孝义市，有一座名叫梧桐的小镇。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得名梧屯，后因此地遍植梧桐树，更名梧桐。这里既有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有现代化的工业设施，到访的游客仿佛穿越时光隧道，体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你好小镇，一起走进山西梧桐镇。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世界古代制瓷巅峰的集大成者，瓷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志。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青花瓷，还有粉润柔和的粉彩瓷，奇质类玉的青白瓷。
3: 当旅游遇上瓷器，会产生哪些火花？下面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打卡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之前住在台北市的时候，碰上假期，我喜欢往新

0: 新北市的莺歌去走走逛逛，那里对我来说有很浓厚的创作艺术氛围。新北市莺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陶瓷老街，众多的老字号、老师傅将他们烧制陶瓷的技艺用作品的方式呈现并传承下来，也教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每一件陶瓷作品的美。说起制作瓷器，能直接和瓷器画上等号的城市是哪一座呢？问到我身旁很多的台湾小伙伴，他们都异口同声，江西景德镇。是的，那就来一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旅吧，一起感受中国瓷器超越千年之美。
1: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昌江之南，因此在历史上也叫做昌南。自古以来，昌南水土宜陶，历史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到了宋代，景德镇独创的青白瓷闻名遐迩，宋真宗更是对白如玉的青白瓷情有独钟。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年号赐名，开启了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辉煌。那时景德镇的窑口多达300多处，可谓是村村陶山，处处窑火。
0: 在景德镇有一条潺潺而过的昌江，当地朋友都叫它是景德镇的母亲河。站在昌江旁看着流过的江水，我似乎可以穿越回到古代，当时一艘艘货船将瓷器从这里运到宫廷皇家贵族的手中，甚至漂洋过海的到世界各地。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瓷器重镇，当地的地理条件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建新：
2: 到了元朝以后呢，因为这个产品的丰富，装饰的丰富，是吧，它就慢慢的就集中到这个景德镇这个地方来了，就是现在的老城区。什么原因呢？这个老城区啊，它就靠到这个昌江边上，是这个南河和小南河还有东河的一个汇聚口，它正好和这个上游的这个高岭矿啊、石头啊，这个可以连起来，所以这个地方运输特别方便。那么就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适合这个陶瓷生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0: 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在景德镇的老城区中心地带。根据现场的介绍说，御窑厂为明清两代的皇帝烧造御瓷超过500多年，更被誉为瓷活皇冠上的明珠。而且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数以亿计、几万吨的瓷片标本，专家学者也修复完成上千件的完整瓷器。
1: 御窑厂号称紫禁城外的皇家造办处，是明清两代专门制作宫廷用瓷的皇家机构。从广义上说，景德镇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窑火绵延不绝。从宋代奉御董灶，到元世祖忽必烈设浮梁瓷局，御窑最初的雏形逐步形成。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在元代官窑的基础上设立玉器厂，御窑的身份最终得以确立。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
0: 景德镇古窑文化专家周荣林：
3: 因为这个御窑厂不惜工本的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好的技艺来生产瓷器，而且有些瓷器的烧造是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来进行的，啊，而且他的到清代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费用啊，直接是从清代的一些税官呐、啊，比如淮安呐、啊。

0: 九江啊、税关直接拨款到这里来进行开支的。这个玉窑厂的制瓷工艺，它就是代表了中国啊最高水平的，当然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
1: 这座遗址公园地下埋藏文物丰富，也可以说是中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资讯的历史遗存。从前名扬天下、闲人免进的皇家重地御窑厂，历经岁月的冲刷，一度被深埋在地底，如今重见天日，我们也才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用自己的双眼来见识一代又一代的工匠们在御窑厂创作出的陶瓷精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传来到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我站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门口，当地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脚下踩的这块土地曾经埋藏着许许多多的瓷器宝贝们。我不禁好奇，这片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原来是进行市政工程的时候被专家发现，这里的瓷片和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一样。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简新。
3: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是真的，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觉得这个官窑的遗物啊，竟然有这个样子可以复原，而且和完整件的没有多少差异。那么这个就是引起了我们这个就是重视。
2: 在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玻璃展柜里，可以看到好几件专家用挖掘出的瓷器碎片还原而成的瓷器。从这些展出的作品当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能被送进宫廷御用，那得是需要多么高超的工艺水准。专家也找到和明代著名的鸡缸杯同一时期的碎片，进一步了解到那个时期的烧造技术。
4: 在明代早期，御窑厂的管理极其严格，落选的瓷器无论是否有瑕疵都统一销毁。鸡缸杯是明代成化皇帝明宪宗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成化皇帝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
2: 御窑工艺博物馆讲解员李景业。
5: 鸡缸杯的解释就是说，鸡的图案、缸的造型、杯的用途是专门给皇帝还有他的万贵妃用来喝酒的，也是酒具当中的之最。那鸡缸杯上面呢，它画的是公鸡、母鸡和小鸡，分别代表成化帝、万贵妃以及他们将来的孩子。
2: 除了了解到明清时期瓷器高超的烧造技术，我也来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幸看到镇馆之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6: 到了元代的时候呢，他的工匠，那么各地来的工匠将他的各方面的技艺呢带到景德镇以后呢，就用了青花的骨料在陶瓷上进行彩绘。那么在短短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呢，让景德镇的陶瓷呢在彩绘上有新突破。
2: 研究人员说，在中国陶瓷的发展过程中，青花瓷到底从何而起，又是如何风靡欧洲的，这些都是他们至今持续在探讨的问题。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6: 青花出现之后呢，它可以说呢就是外销瓷当中的一个生力军，元朝政府就大量用元青花去换取这个外汇。那么到后期的明代的时候呢，郑和七下西洋，也带了大量景德镇的陶瓷，特别是青花瓷器，到各个国家进行有意的交流。
2: 研究人员也发现，蒙古帝国时期因为疆域横跨欧亚大陆，也促进了东西方更多陶瓷技术彩绘方面的交流。青花瓷这样的蓝色便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逐渐流行开来，而大量的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历史典故、纹饰图案等中国传统元素在青花瓷的装饰当中出现， 随着青花瓷被远销到世界各地，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各地。我一边欣赏着眼前的展品，一边哼着歌曲《青花瓷》，一同融入了这五彩斑斓、如光溢彩的瓷器世界里。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我是大维。浙江兰溪的古镇游步有江南第一早茶之名，焦香酥软的金色酥饼，热气蒸腾的清茶，肉与蛋一体的肉橙子，早茶街丰富美食吸引着各地食客如约而至。
0: 游步独特的老茶客风俗是如何形成的？美食 IP 如何推动这座千年古镇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当地居民邵伟荣、游步古镇管委会负责人潘旭琴带大家去品人间烟火味。
3: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浙江四大千年古镇之一的兰溪游步镇。据说这儿的早茶呀有300多种，每天吃都不重样，一大早起来就为了这一口，走，咱们赶紧去尝尝。

0: 在浙江省兰溪市，有这样一座小镇，石桥是老的，流水是新的，茶客是老的，游人是新的。这里是被誉为江南第一早茶的游步古镇，长桌一摆，茶水一泡，一天由此开始。游步因为其为龙游县下游商埠而得名，自唐宋以来，它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明清时期，游步镇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客人常在清晨交易后一同坐下饮食，由此呢，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早茶文化。尽管水运不在，老茶客们人手一杯早茶，配着小吃谈论古今的习惯却已成为了日常。
1: 大爷您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对对，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爷爷来喝茶，我就坐在边上看，所以从小就受到了游步早茶的熏陶啦。现在嘛，退休了没事干嘛，天天都到茶馆里坐一坐嘛。这边我们游步嘛，啊，就大家都是慢生活嘛，啊，慢节奏嘛。
1: 哇，这个是什么呀？
3: 就肉橙子
1: 啊，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肉橙子是吧？对对对，刚以为是一个大的荷包蛋呢。
4: 这个呢，是我们游步的女儿结婚以后第二天回到娘家呢，丈母娘亲自做的这么一道小吃。
5: 那个年代把鸡蛋跟肉这两种东西
1: 结合在一块儿，哇！
5: 丈母娘希望女儿女婿啊以后每天都能吃到这个东西啊，生活就幸福美满了。
1: 刚听你说的时候忍不住要尝一下了。
4: 怎么样？
1: 嗯，果然很香，就是有那个肉的味道，又有鸡蛋的那个鲜美的味道啊、嗯！哇，真的巨香，超级好吃。
4: 它这个里面有故事可讲的呢，这个就慢慢的宣传出来的。现在每家每户他们都在做，所有游客到游步来，这个肉橙子也是必点的一网红小吃。
0: 凭借着8元钱一碗的肉橙子，游步早茶街重新热闹了起来。在外地做生意的游步人纷纷回到家乡，重拾起这一口江南早茶的味道。一路逛吃，我不禁沉醉于油布的热气腾腾和食色生香。
6: 这个是麻子油条，
7: 这是蛋骨汤圆
1: 啊，这个好好吃。酥脆酥脆的。
0: 盛伟龙却说，还有一样美食，鸡子果是来到油布绝不能错过的。
1: 哇，老板，这个就是油布特别有名的鸡子果啊。
8: 是的。
1: 我问一下，这个朱兰庆名小吃，这是您吗？
8: 朱兰庆是我先生，我们这个鸡子果呢，是我们兰溪比较有代表性的，真的，我们是一个非遗啊。
1: 我看这现在街上人特别多哈、啊。
8: 是的，那个人流量的话呢，真的是翻倍的。
1: 我这一路逛吃过来哈、啊，我感觉烟火气特别浓厚啊。
9: 当你走在我们的早茶街上，然后有老茶客手里捧的那捧茶，然后还有我们随便一铺的那个门板桌，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生活的一个气息。我希望我们每个游客过来以后，这个就是他心里最柔软的一个故乡。

0: 子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7: 我是大为。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
6: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也是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形式。台湾网友陈怡婷到无锡旅游，写下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为大家朗读。
8: 有一回造访无锡，我和评弹曲艺相遇，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一种以苏州话做说唱表演的传统曲艺，用三弦或琵琶弹奏，可由一到三个人自弹自唱的演出形式，内容从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到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我的旅店位在崇安寺附近老城区的中心，那里聚集了不少的老街弄和古建筑。绕过几条胡同后，看见一座园林，里面绿意盎然，我好奇走进去乱逛，经过一段蜿蜒的长廊，耳边传来一阵阵听不懂的曲调，再走近一探，原来是座茶楼啊。一位长袍师傅在戏台上自弹自唱，台下坐着几桌老人和一位穿着合身旗袍的大姐在招呼客人。我问他可以喝茶吗？他说好啊，坐这桌如何呢？仿佛看出我的来意，挑了茶馆正中间对着师傅的座位给我，再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台湾。他点点头微笑，并推荐我喝地道的太湖翠鱼绿茶。一会儿茶叶和热水送到面前，配上花生米与瓜子。邻桌的客人们利落地剥开瓜子，轻啄一口茶，再倒些热水瓶的热水到壶里，一种优雅且自然的感觉。唱完一曲后，师傅走下台休息，喝口茶和客人们闲话家常。彼此的互动不是明星在舞台为了炒热气氛而和观众的对话，那是一种带有感情老朋友间的嘘寒问暖。此时茶楼内没有表演，剥花生的声音还有彼此交谈的声音隐约可见。他知道我想听表演，便走过来说师傅只是休息一下，等会儿就继续唱。接着再到师傅耳边说了几句话后，师傅走来我这问以前有听过吗？我说曾在苏州听过评弹。他开心地说对，就是这个，那刚刚你听得懂吗？我腼腆地摇摇头。他说不要紧，试着听听看，听那个调。

0: 师父走回戏台，拉起弦，开始哼着词。虽然听不太懂，倒也习惯了这个清闲的步调。喝杯茶，再打开花生米往嘴里丢。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声音的评弹，因为常常出现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里，几乎成了能代表那个时代的背景音。可以用评弹表演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及的传统长篇就有几十部之多，其唱腔在百余年间不断流变和发展，在中国的说唱音乐领域里占据着独到的声腔体系。
0: 这回演出结束后，师父步下舞台，再和我聊了几句，感叹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无奈。我说，虽然未必受年轻人欢迎，但音乐酒吧和茶馆其实没什么不同，也许表演形式不同，但客人的满足是一样的。他点头肯定地说，对，虽然年轻人不流行听这种慢的，但这就是最正统的，最标准的。离开茶馆前，师父大方地邀我一起坐在戏台的座位合照留念。
2: 宋元以后，南曲中的声腔一脉演化为昆曲，叙事一路则成为评弹。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苏州评话多讲述三国、隋唐、越传、水浒等长篇故事。艺人们分回逐日连说，有时长达数月，因此又称大书。苏州评话只说不唱，由此很注重学的功力。所谓学乃书中之宝，犹如相声演员的抖包袱，博观众开怀一笑。相比苏州评话的较大体量，弹词则被称为小书，是曲艺中最典型的说唱艺术。《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啼笑姻缘》等经典书目，多讲述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人们百听不厌。
0: 旅行的乐趣就在于一些简单的小火花，这些片段的小回忆却也令人省思。师父的热情与亲切，让我感受到长辈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以及肩负着传承的责任。另外，还有对台湾朋友的另一层海峡情谊。对茶馆里的长辈们来说，他们喝的不是茶，他们喝的是人生。传统也好，现代也罢，中方也好，西方也罢，不同的流行文化并不代表着品味的高低，而对于传统的示威，也不尽然是悲观。因为艺术的形式本来就会随着生活形态而转变，每种形式都有其时代的意义，即使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也会融合建构出带有本地色彩的新文化。合照后，我与师父挥手道别，前往下一个行程。他继续拉着弦唱另一段曲，唱的不只是历史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3: 想体验苏州慢生活的听友，茶馆是很不错的选择。许多爱听评弹的老苏州茶客，在茶馆一边听曲儿，一边品茶香。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

0: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1: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去旅行。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古建筑错落有致，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
1: 如今在梧桐树影的掩映下，搭乘氢能公交车逛产业园，成为游客们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你好小镇跟着当地居民氢能产业园总工程师谢栋解锁梧桐镇的魅力。
3: 平常大家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在我们梧桐镇可不一般，绿色氢能单车随处可见。走，带你兜风去。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大家好，我是新梧桐人谢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孝义市的梧桐镇。相传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由此得名梧桐。后因此地变植梧桐树，便更名为梧桐。所以我毫不谦虚地把自己比作被梧桐树引来的金凤凰。
4: 金凤凰谢栋是山西长治人。2009年，他从东北一所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后，进入内蒙古一家煤化工企业工作。2021年，谢栋义无反顾地飞来梧桐镇，成为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的总工程师，投身到山西氢能产业的发展大军中。
3: 我这现在它这个切换的时候，那个温度波动，现在波动范围有多少度？这是高的有1126，这就是我们整个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的指挥中心。作为产业园总工程师，我的职责就是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保证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我们这套装置是以焦煤尾气为原料，将煤气中有效的甲烷、一氧化碳转化为有效氢气，最后生产为高纯氢气，应用到各个场景，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5: 除氢能单车，还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车，都在使用我们园区生产的氢气。在孝义市的嘉兴综合能源岛，可随时为这些氢能交通工具提供充足的氢能供应。
3: 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们梧桐三宝的山药。不要好奇为什么我从氢能生产园一下跑到这个田间地头，这里的山药可不一般，因为它吃上了氢。科研人员将氢气与水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之后进行灌溉，氢水可以取代农药，调节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营养价值也会大大的提高。
4: 梧桐有三宝：山药、大蒜和豆腐，它们组成了这座千年小镇独特的味觉记忆。梧桐镇南曹村自唐宋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豆腐村，如今2000多人的村子有近一半人仍在围着豆腐转。通过现代化的生产加工方式，这里的豆腐香早已飘出小镇，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3: 你好，郭师傅。
6: 哎，
3: 我一进咱们这厂房就闻见浓浓的豆香味儿。
6: 咱们这个豆腐啊，香飘万里。我们这个南曹村的豆腐更是做得很历史很悠久。我们这个曹村65%的庄户都是做豆腐的，收入也很可观。绿化美把这个豆浆点卤以后就成了这个豆花了，豆花形到以后就成了豆腐了。点卤其实这个环节最重要了，豆浆浓度不一样，这个全都要看这个老师傅的眼力观察。
4: 豆腐是最讲究水土的食物，所以每次有外地朋友来，

0: 下班后脱去一身绿色工装，窃动骑着氢能单车在梧桐树掩映下的街道中穿行。在小镇有舒适惬意的生活，有全情投入的事业，岁月静好，未来可期。
1: 种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梧桐镇舒适的现代化人居环境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惬意。梧桐三宝的香味历久弥新，绿色氢能带给未来无限的期待。那么你愿意做一只飞来梧桐的凤凰吗？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福建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
4: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扎根福建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台客梦工厂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4: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

0: 规范的重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和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6: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靠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靠月。
7: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靠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8: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4: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9: 共同打造更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创业人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升华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创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1: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3: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

0: 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1: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0: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台新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2: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奔走于两岸茶文化交流，如今他扎根厦门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
3: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你讲述在下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来听记者郭杰瑜、谢倩欢的报道。
5: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6: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呢，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5: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6: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发酵饮料、酵素、好能变，今年应该在8、9月产品打样就会出来。
5: 陈木亮还携手周边农户开发木鳖果面线、馒头、果浆等特色食品，受到不少食客青睐。今年陈木亮还计划建设初加工工厂，打造研学基地，推出农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6: 我希望我一采种植跟出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5: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标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目标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目标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目标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6: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回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为。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日前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4: 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影响你我每一次指尖下单的用药安全？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8: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 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6: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9: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6: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0: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受要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0: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
1: 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已经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临水到上海临港，为什么要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长什么样？它又如何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3: 散热

0: 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1: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0: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0,000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2: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3: 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4: 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利益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

0: 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1: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 10%-20%， 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 10%-20% 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3: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1: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3: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1: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4: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1: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很大，大到人和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世界又很小，小到一转身就能遇见。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很高兴认识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很好地突出了燕姿的嗓音特质，流畅优美的旋律听上去呢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在里面。《遇见》是最美的意外，我们来听到王菲的这首《偶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个字都唱进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遇上爱的可是我》。

这首歌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由高山词曲创作并演唱，那也是高山写给自己过去一段恋情的一首歌，也纪念了相遇时最浪漫的时时刻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当遇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时代少年团的这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的底鼓和律动重叠，将动人的节奏直接扣入心底。那整首歌呢，表现出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的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那继续要送出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遇上爱，期待爱遇上爱。那这首遇上爱呢，是一首可爱系的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沉醉在爱里的甜蜜感觉。那下一首关于遇见的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用张国荣、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未知的邂逅，美好的遇见可能擦肩而过，没有后文，但是偶尔想到那个画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怀念。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温暖。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香港的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

曲是来自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各位听到的节目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暂时告一段落。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程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

0: 平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厦津大桥厦门段187件墩台构建5月底将全部完工。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人大副教授邹敬贤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

0: 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0: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请听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

0: 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3: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4: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产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于苗苗，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5: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8: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8: 闽粤传真，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记者从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厂了解到，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构建的预制与出运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制厂即将完成全部187件墩台构建的生产任务，为后续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面转入海上拼装筑牢基础。请听报道。
11: 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厂占地面积约18.3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装配式跨海桥梁墩台预制厂。中交一航局依托这一墩台预制厂，要完成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全线85座墩台，共计187个墩台构建的预制和出运。施工以来，预制厂以智能制造与毫米级控制为核心， 通过全面应用数字化平台精准调度、机器人集群智能化作业、大体积混凝土智能温控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将单个墩台构建的预制周期缩短到25天左右。中交一航局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厂工程部施工技术员董百顺：
12: 我们研发了磁吸爬壁式钢模板打磨清理机器人及负压吸附式混凝土喷涂机器人，显著降低工人高处作业的安全风险，施工效率可提升至400%以上，有效释放了人力物力的资源。
11: 眼下预制厂已累计预制墩台构件186件，出运构件164件，计划于5月底完成187件墩台构件预制、166件墩台构件出运工作。这些巨无霸构件单件最大重量可达3235吨。预制厂历时5个月技术攻坚，提出了智慧迁移方案。中交一航局厦津大桥厦门段墩台预制厂工程部施工技术员何俊池：
13: 我们自主研发出了4000吨级步履顶运一体式台车，整合了9道工序，实现了一键遥控自动化操作，创新采用4000吨级斜坡滑道斜压车工艺，智能监控构件出运机态及应力状态，有效解决了高预制厂构件的出运难题，高效完成构件移运上坡作业。
10: 之前福建省体育局发布消息称，今年闽超围绕绿茵千两岸闽超铸铜新主题，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首先，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台胞台湾地区球员。18到45周岁热爱足球、身体健康的台胞群众，凭台胞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报名。其次，赛事通过预留台胞观赛区，免费发放门票，迎接更多手来族，支持台湾同胞依托宗亲乡亲、祖地文化等一家亲情缘，融入祖地城市球队，共同为球员加油鼓劲，为城市呐喊助威。第三，赛事持续延伸交流链条，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搭建长期稳定的互访、互通、互动平台。其中，厦门、平潭等重点对台区域将精准发力，至少举办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聚焦两岸体育深度协作。之前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主论坛暨金砖创新基地企业家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金砖成员国、金砖伙伴国、金砖家国家的代表共同探索交流符合各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14: 本次论坛以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为主题，旨在加强各国在智能制造领域政策交流和产业对接，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主论坛设置了部长对话、主旨演讲以及智能制造南南合作、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专题讨论环节。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分享了中国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提出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共享、标准互认对接等务实合作举措。津巴布韦工业和商业部部长曼加利索恩德洛武表示，金砖平台为全球工业开展对话和合作打造了一个重要空间，对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来说，智能制造是加速经济转型和工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15: A lot to learn from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It's my second time attending this session because it's very important.
16: 这里的很多发展成果都值得我们学习，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会议。从金砖国家到非洲，我们看到了非常强劲的合作势头，这种与金砖国家的合作能够帮助建设非洲的经济。
14: 聚焦系统解决方案如何重塑制造业，多位国内外智能制造领域的专家从技术趋势、国际实践、行业落地、前沿创新到生态构建展开对话，共同探索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赋能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图景。
10: 眼下，福建福州罗源县三万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立足山地农耕特点，依托智能农机智慧育秧，让山区耕种更轻松、更高效，用科技力量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6: 罗源县霍口乡西前村共有水田400亩，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是当地农耕的难点。针对山地特殊地形，当地启用中小型山地专用插秧机，机器能实时感知田块起伏，动态调整秧台高度，让秧苗扎根稳固，减少倒伏与田间病害。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兵农场负责人叶玉兵：
17: 人工的话一天差不多只能插到半亩地，机器插只有两个人，也省了人工多了，能插到20几亩到30亩。
6: 今年罗源县新投用现代化智能育秧棚，全自动流水线完成铺土、洒水、播种、覆土全流程作业，一小时可产出600盘秧盘，效率较人工提升10倍。此外，今年当地还新试种麦冬，依托当地山地土壤与气候优势，发展高附加值特色作物，丰富种植结构，提升土地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罗源县霍口乡西前村村民邓昭祥：
18: 我在这里做5年了，种田啊，种草药什么，每天收入大概有200块。我本来就福州就跑回来这样子，照顾家里一下，收入也好一点，又方便这样子。
6: 罗源县飞竹镇叶玉兵农场负责人叶玉兵：
17: 一边种玉米，一边种麦冬，农村有产业落地，就有人返乡创业，来开发我们农村。
8: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8: 闽粤传真。
10: 广东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自主更新项目近日开工，标志着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迈入建设阶段，有望为超大城市探索老旧小区改造开辟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19: 深圳第一幼儿园宿舍楼始建于1979年，楼龄逾40年，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因年代久远，房屋外墙斑驳，管线老化，加之该楼地势低洼，近年来雨洪期多次发生河水倒灌情况，居民改造诉求十分强烈。2026年1月，深圳市罗湖区将该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探索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项目就实现了全体业主100%签约、100%授权、100%完成改造资金缴纳，并自主选定代建单位和设计团队，全程参与方案共建与建设推进。该项目探索出一条完全区别于由开发商主导的新路径，通过业主自筹资金、自主决策，遵循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使用性质原则，不涉及高额拆迁补偿和容积率博弈，改造成本大大降低。建成后的新楼户型优化，将加装电梯和首层架空，在安全、舒适、绿色等方面全面提升居住品质。通过原拆原建，业主不离开原有社区，不改变产权属性，不流失生活配套，即可实现原地安居和居住条件质的飞跃。同时，项目将一次性彻底解决地势低洼导致河水倒灌、房屋结构安全隐患等问题，让老房子真正变成好房子。深圳市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余波：
20: 后续我们将会对有意愿的小区，将会鼓励各个小区的业主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或者是改造委员会，由业主自主决策，决定设计方案、施工单位、资金筹集。
5: 日前，2026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在会上发布《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进展。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8: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9: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
0: 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21: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

0: 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1: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 7.24 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 1.3 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0: 我觉得相

0: 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1: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接。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0: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

0: 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今年活动精心设计了2+5+N 系列活动框架，全面展现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志性成果，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0: 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0,000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0,000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及80%，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标准85%。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做出深入解析。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盛会集中展现闽台融合发展硕果、福州产业活力与对外开放魅力，搭建两岸经贸对接、全球客商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作为15规划开局之年的两岸经贸盛会，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福建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璐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本届招商月暨海交会的相关举办情况，和往届相比，本次活动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从最初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到如今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平台，您认为海交会承载了怎样的时代重任，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呢？
3: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于5月21日到6月21日在福州举办，主题是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整体采用了2+5+N 的创新框架，也就是两项主活动，包括海交会开幕式和全球招商大会，五大招商主题聚焦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 ，N 场专项活动，包含12个县区产业的专场，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等。此次展区面积达到40,000平方米，设有10大主题交流区和5大配套的体验区。那么与往届相比，本届的新亮点与特色在于，第一是框架升级，精准对接，2+5+N 替代了往届的模式，活动更加聚焦，层级更加清晰，兼顾官方仪式与产业实效。二是融合成果集中展示，设立了示范区建设成果专区，发布福马同城生活圈第三批政策，涵盖营商环境、科技合作、小三通、便利化等10条措施。三是产业合作纵深拓展，两岸工业协会联合主办工业发展大会，发布产业合作报告，新增绿色低碳、相建相创、康阳等展区，突出了新兴领域的融合。四是台胞服务更加贴心，扩大了台湾县区的特色产业、青年创业展区规模，强化推介、交流、服务、体验一站式功能。那么海交会自1994年创办，从以侨引侨、以侨引台、以侨引外的开放探索，升级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核心平台。其承载的使命是以经贸融合促心灵契合，以先行先试探统一路径，成为两岸产业链融合、政策创新、民间交流的试验田与桥头堡。它发挥了4点重要的作用，一是经贸合作的加速器， 截至2025年底，福州市累计批

0: 准台资项目5750项，形成了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融合产业链。二是政策创新的试验田，率先实现了台湾农产品零关税直航、台胞个体工商户开放、福码同城化等突破，为两岸融合提供了福建方案。三是民间交流的连心桥，持续举办台青创业、文创交流、基层互访活动，累计吸引超过10万人次两岸民众参与，拉近了同胞的情感距离。四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联动全球华商与跨国企业，推动侨台外民资聚集，助力福州打造东南沿海开放新高地。海交会始终立足两岸一家亲理念，从经贸到民生，从产业到文化，不断拓展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为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1: 是的，作为两岸经贸合作重要平台，历经32载发展的海交会始终与时代同频。在本届海交会上，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发布，包括优化涉台营商环境、优化福码小三通通行体验等方面共10条举措。任女士，具体情况请您介绍一下。那此前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上，先后发布了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两批20条先行先试政策，目前各项措施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0: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福州打造福码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的10条举措。它包括是营商环境与产业融合方面，一共有5条，分别是福州有礼平台设立台湾商品专区，纳入马祖及大陆台企产品，福码产业合作园区企业享一次性奖励，园区内台湾远洋渔业企业租房享同城补贴，台湾餐饮企业纳入福州消费券商户名录，台资产品平等参与基层工会采购。在科技与创新支持方面有3条，分别是台商独资控股企业工业项目等同市级技改补助，台商投资区台企享经营建设研发一次性奖励，台胞机构参与两岸标准共通可以获得专项资金补助，还有小三通通行与民生便利的2条，分别是对台客运口岸设立离境退税加即买即退，通关设施升级，通行更加高效，上线了智慧气象小程序，开通海运快件，便捷通道，物流提速。此外，自2024年起，第26届、第27届海交会发布的前20条政策已全面落地，产业、民生、通关3大领域成效显著。首先是产业合作走深走实，福码产业合作园累计56家台企落地，海峡银行设立10亿元的优惠贷款额度，已发放超过4200万元，支持马祖企业与居民。马祖酒厂等3家获福建老字号，百仙食品等4家获福州老字号。其次是民生同城待遇全面落实，台胞公租房租金降至市场评估价的50%，可以申购配售型保障房。教育方面，近300名台胞子女在福州中小学、幼儿园就读，实现就近入学。医疗方面，开通绿色通道，同城就医结算，涉台公证绿色通道已经办理8300件。消费方面，约400名台胞同等享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最后是小三通往来更加便捷，口岸实施2检并1检，通关时长压缩50%。2025年福码小三通客运航线全年共开航2284航次，运载进出境旅客达9.85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50.8%。福码同城通卡覆盖住房、医疗、交通等领域，马祖居民享同城优惠。三批政策层层递进，形成产业协同、民生共享、通关便捷的同城化格局，福码一日生活圈基本成型，为两岸融合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福州样本。
1: 的确，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 越来越多台胞台企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任女士，那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标志性成果？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日前正式发布，据介绍，两岸融合已经从恢复交往、经贸先行的 1.0 版本，走到以示范区建设为牵引的全域融合 2.0 版本。对此您如何解读？
0: 自2023年9月中央部署以来，福建已经形成了17项首批标志性成果。首先是政策体系成型、同等待遇落地，累计推出5批74条惠台政策，构建完整支持体系，率先建立了台胞多层次住房保障、公租房、保障房覆盖、教育、医疗、社保实现同城待遇，台胞子女就近入学、就医、结算畅通，福马厦金同城生活圈建成，马祖金门的居民享同等公共服务。其次是基础设施连通，民生工程突破，小三通常态化，2025年通关效率提升50%，向金门供水累计超过4600万吨，保障其80%的用水需求。厦金大桥、福马产业合作园等206个重点项目落地，总投资超1.3万亿元。第三是产业融合深化，平台急剧赋能，新设台企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平潭建成了两岸职业资格互认中心，海峡青年节累计吸引超4.1万名两岸青年参与。第四是文化交流热络，情感认同增强，出台了大陆首部涉台文化地方法规，文化纽带强化，一事一品交流品牌成型，民间互访频繁，心灵契合持续加深。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显示，两岸融合已经从 1.0 的经贸先行迈入 2.0 的全域融合，是质的跃升。以往的 1.0 版本时间大概覆盖上世纪80年代到2022年，是以恢复交往、经贸先行为主，核心是以经贸破冰、以交流促了解，初期是以侨引台为主，重点打通商品与资本的流通通道，实现三通，吸引台资落地，特征是单向突破、点状合作、政策特惠，聚焦恢复联系、积累互信，经贸是压舱石。那么从2023年至今的 2.0 版本是以示范区牵引、全域融合为主，核心是以制度融合促进全面融合，以示范区探索统一路径，包括了范围的扩展，从经贸延伸至民生、文化、科技、标准、治理全领域，福马同城化、台胞同等待遇等落地。然后是模式的升级，从特惠政策转向制度型开放，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三是主体多元，从企业主导到民间加青年加基层全面参与，社会文化认同成为融合的根基。第四是目标升华，从互通有无到心灵契合、共荣共生，打造第一家园，为和平统一积累条件。福建示范区建设以通、惠、情为路径，实现了从经贸到全域、从政策到制度、从合作到融合的跨越。 2.0 阶段标志着两岸融合进入了系统集成、制度深耕、民心汇聚的新阶段，福建正以先行先试实践为两岸融合提供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福建方案。
1: 本届海交会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承载着推动两岸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使命。任女士，您认为福建应如何充分用好海交会重要平台，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加大对闽台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广大台湾同胞又该如何把握机遇，抢抓“十五五”规划实施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红利，深度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十五的开局之年，海交会成为撬动闽台产业协作、深化两岸融合的关键载体。福建要立足平台优势，创新合作路径，持续夯实两岸经贸根基，同时也为台胞台企融入大陆发展创造广阔空间。那么对于福建而言， 首先要做强平台功能，推动合作模式迭代升级，依托本届二加五加 N 的活动框架，围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文旅康养等重点产业，搭建精准对接专场，促成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绑定，持续放大福码、夏津同城生活圈示范效应，将会台政策、通关便利、民生服务等创新举措融入展会，从单一的招商向政策加产业加民生综合的服务转型。其次，要深化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先行先试政策，推进职业资格、行业标准、市场规则互通互认，保障台企台胞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联动园区、金融、科创资源，推出专项信贷、创业扶持、技改补贴等配套服务，降低台企落地与经营成本。此外，拓展合作的维度，兼顾大项目与中小微主体，既引进龙头台资企业布局产业链，也扶持台湾青年创业特色小微企业的发展，推动闽台合作从浅层贸易走向研发、生产、市场一体化融合。那么面对十五五规划与示范区建设的双重机遇，广大台湾同胞应该主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台企可以立足自身优势，对接福建重点产业布局，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广阔内需市场，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展发展空间。台湾青年可以把握创业、就业、实训扶持政策，积极参与两岸科创、文创、乡村振兴等领域的项目，实现职业成长。普通台胞可以善用同城化的便利政策，共享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红利，深度参与两岸的民间交流。总之，两岸同根同源，利益相融，海交会搭建起互利共赢的桥梁，福建将持续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贸合作走深走实，也期待广大台胞紧抓时代机遇，携手并肩，在双向融合中共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之后，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还将跌破8万人。另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仍不及80%，远低于一般认知作战的最低标准85%。那么台军征兵为何越来越难？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武器购买数量却越来越多，台军未来将陷入怎样的尴尬困境？具体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您好。据报道，自2021年以来，台军征兵人数呈逐年递减趋势。根据历年预算书显示，台军志愿役预算员额已从2021年的近17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近16万人。我们知道，预算员额是台防务部门对该年度实际人数的估计。一般来说，实际人数通常会等于或低于这一数值。那么此外，据台内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台军可征役男人数首度跌破10万人，预计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将跌破8万人。袁周先生，那台军为什么越来越征不到兵呢？
4: 兵源紧张，征兵难，对于台军来说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一直以来，台军不仅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难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呢，既有少子化。

问题已持续多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18岁可征一男数量持续减少，可征招人口持续下滑，自然就增加了征兵的难度。但这还不是台军征兵难的最根本原因，比兵源少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使是这些数量有限的适龄青年，其服役意愿也是极其低落的。而导致台湾青年当兵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呢是民进党当局持续推行台独政策，将年轻人置于战

0: 及毒品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让岛内民众都感觉到台军军纪松弛，管理存在系统性漏洞。试想，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对这样的军队心向往之呢？这也让台军的征兵难难上加难，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
1: 我们看到台军兵员大幅缩减的后果已经显现。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评估，截至今年四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也就是军队实际在职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不及八成，远低于一般任职作战的最低标准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台军内部人士披露，截至去年十月，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编线比仅为41%，炮兵单位为68%，其他不少单位也都落在50%至70%之间。袁州先生，作战部队编线比如此之低意味着什么？这会对台军整体战力造成什么影响？
0: 一支部队啊，出现编线比严重偏低的情况，就说明了这支部队整体战斗体系核心部位已经出现大面积的功能性空洞，标志着其人力危机已从简单的数量不足进入到结构失衡的深层次阶段。我们在军事上通常把一个单位维持作战能力的边线比设定在85%以上，如果实际人数远低于这个红线，就意味着将彻底丧失实战环境中轮换休整和长期作战的能力。像台空军防空飞弹指挥部的编线比仅为41%，严重影响基本战备。为了补充兵员，台当局放宽征兵的标准，这又导致了台军征兵质量的下降。台军许多技术岗位出现后继无人的状况，战机坦克因缺乏合格驾驶员面临闲置的窘境，印证了台军兵员荒导致的人才荒问题，其日常战备早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在高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作用。边线比低还会产生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兵比例的失衡，会出现官多兵少的现象。因为边线比偏低的原因是征不到兵，并不是缺少官，所以台军的官兵比例就会变大，管兵的官不见少，干活的兵却征不到，久而久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会严重不足。
1: 然而反常的是，台军兵员越来越少，但是台防务预算却越来越高，武器购买数量也越来越多。去年民进党当局通过9495亿元新台币的2026年防务预算，本月初又通过了总额高达78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以对外采购武器装备。袁州先生，台军编线比如此之低，为何防务开支不降反升？有人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军购，台军未来恐怕会陷入有枪无人的尴尬境地。您对此怎么看？
0: 这确实啊，形成了一个荒唐的对比。一方面，台军的边线比持续探底，部队有枪无人已成为常态；而另一方面呢，台当局的军购预算却像坐上了火箭，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备豪购。那么，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做法，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在防务政策上的本末倒置，其根源在于政治算计替代了务实的军事规划。一是向外部势力缴纳了保护费，企图挟洋谋独。民进党当局推动巨额军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换取域外势力的政治支持，而向其支付高昂的保护费。这也是即便知道自己买来的这些装备会落入有武器无人用的窘境，民进党当局依然不惜耗费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加大对美军购力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借机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企图愚弄民众，骗取选票。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幅提升军购额度变成了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叙事，通过军购对外展示以武谋独决心的政治姿态，对内煽动民众抗中保台情绪，这本质上已经沦为一种政治表演，意在忽悠岛内民众，骗取他们的选票，巩固自己的绿色独裁统治。三是军火采购背后的利益输送算计。有岛内舆论就指出，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和军火商关系复杂，天价军购预算若缺乏透明监督，极易成为滋生贪腐的温床。这让人们不得不去怀疑台当局庞大的军费开支背后存在的利益输送链条。毕竟民进党当局在这方面

0: 是有前科的，台军中的军购弊案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总之，台当局大肆挥霍岛内民众辛苦创造的财富对外军购，不仅无法治愈因兵源枯竭而带来的致命伤，最终还会掏空台湾。
1: 是的，尤其军队战力的核心在于人，如果台军官兵打从心底里不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么民进党当局采购再多武器也是徒劳。此外，我们看到近年来为了扭转台军边线比不断下滑、志愿役官兵提前退役的趋势，民进党当局可谓费尽心思，比如给台军志愿役加薪、放宽征兵甄选条件等等，但效果寥寥。袁州先生，这是为什么？这是否说明若赖清德当局不放弃台独，台军征兵难、人员流失等难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0: 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难题，赖清德当局可谓费尽心机、想尽办法，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些举措不仅没有能够使问题得到缓解，反而新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扩大兵员，一再放宽征兵标准，但却使部队兵员质量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再比如给台军加薪，一边由台防务部门宣传加薪招募新兵，一边又将台立法机构通过的军人待遇条例提请释宪，并暂停相关预算。这不仅失信于官兵，更被在野党痛批为画饼充饥的诈骗行为。由此可见，赖清德当局的加薪降标等措施啊，都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措施之所以失灵，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直接激化两岸对立，将台军官兵推向了战争风险的边缘。当为何而战成为生命攸关的拷问时，任何经济上的小修小补都无法挽回军心。因此，根治兵源危机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以武谋独，承认九二共识，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恢复两岸和平和稳定。届时，当台军官兵重新为和平与自身安全、两岸共同的福祉而服役时，兵源危机的困局自然会迎刃而解。
1: 是的，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民进党当局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台湾发展的最大危害，是走不通的绝路。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砸再多的钱，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栏目。首先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心有所向》，来听许嵩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7: 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中传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许嵩的《心有所向》。这首歌是以行者登山为核心的构思，副歌化用杜甫《望岳》当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的正青春的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民乐、古典音乐和流行摇滚，创新加入了笛子古筝的演绎，采用渐进式的结构

的编排，前奏用古筝箫营造出了古典山水的意境，主歌结合传统的吉他和现代电子音效，过渡段加入到了朗朗演奏的钢琴的华彩，副歌从柔缓层层递进到激昂，整体的情感张力饱满。也欢迎听歌的同时下载并且点击云听客户端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郁可唯的《卿卿如我》。

听过的是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听后的感觉真挚的爱意扑面而来，特别是前奏的钢琴声一起，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落进了心里，纯净又自然。这首歌以清澈细腻的声线演绎独特的意境的深情的守望，歌词当中这山河卿卿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与心境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不改的澄澈的情感。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今天是一起来分享今日众乐乐，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了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了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了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也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一份坚定的选择。采用中国风旋律融合宿命感的歌词，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首歌曲配合的剧集中主人公爱而不得的情感纠葛。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与爱》。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5: 龙虾，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新登船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跟随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今日中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刚刚听过的来自张靓颖的一首《雨爱》，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肝肠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雨爱》中淋漓的展现。张靓颖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演唱方式牵动着我们的心，也告诉我们爱需无畏，一切随心才能跨越所有的阻隔。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小石姑娘带来的《慰藉书》。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听到的未寄书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国风单曲。歌曲以未寄出的信为意象，讲述了一段深藏心底未能言说的深情。歌曲婉转细腻，充满了诗意和思念的余韵。这首歌曲融合流行和国风元素，通过月光、信纸、影子等意象，描绘出了纸短情长的情感张力。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唐伯虎 Annie 和黑人李逵共同演绎的《你赏尽》。

听过的这首《霓裳尽》是由唐伯虎安妮和黑人李逵合作的一首国风单曲，融合了古筝、琵琶等传统乐器和硬核的 rap， 讲述了风月高墙中的悲欢和浮萍命运的挣扎。一曲悲欢，古筝琵琶交织国风韵律，婉转唱腔和硬核 rap 的碰撞，二人携手将风月高墙里的悲欢娓娓道来，唱尽繁华落尽的虚妄，也诉尽身如浮萍的倔强。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的好歌，听到刘宇宁的《纵歌》。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跟随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刚刚听到刘宇宁的一首《纵马踏歌行》，这首歌曲有着豪迈的旋律，并且充满了国风音乐的江湖气息。歌曲中铸剑挑风雪，抖落星辰作剑球，斩断宿命向白昼的歌词意境凌冽，与刘宇宁极具辨识度的烟嗓相得益彰，也是将武侠世界的苍茫和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詹雯婷的《玄机》。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5: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这里是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中乐乐，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一起在国风歌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刚刚这首《玄机》在摇滚的韵律当中运用了丰富的中国的传统乐器，箫声和碎铃声的搭配营造出了一种星空的广阔感。鲜明的律动结合大气恢宏的旋律，强有力的鼓点间，詹雯婷的声音掷地有声，坚定而有力量，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艺丹演唱的《看着我》。

分享的歌曲来自严艺丹的《看着我》，这首歌诠释了爱情中的青涩朦胧的情感。严艺丹拥有独特的嗓音，她的声线温柔并且具有感染力。在这首歌中，她用轻柔婉转的嗓音把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赋予了情感，就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动人》。

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栋梁》是以中国古建筑为线索，串联起了醉翁亭、陋室、凤凰台、祈年殿这样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古建，展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将情感、文化和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和精神的双重盛宴。继续来分享为你精选的国风好歌，听到陈卓璇、刘宇的《化雪》。

周深演唱的若仙，灵动的旋律如梦如幻，周深清澈悠远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和情感的张力，唱出了如梦如幻的氛围，让人宛若置身在传奇世界当中。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三生三世》。这首歌是以古典意境为基底，通过风沙、琴香等意象，描绘了跨越三世的深情。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去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1: 国潮东方，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
0: 巴雅会馆，我们要欣赏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龙舟赛名场面，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1: 传承有我，我们要走进陕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提起马，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可能是北方大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广西岭南地区，也有这样一匹特别的西汉大铜马，它身形健硕，昂扬阔步，被称为岭南第一马。
1: 古代广西岭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汉代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匹西汉大铜马在广西被发现，又有何特殊的意义？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起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游客观众熙熙攘攘，在众多馆藏文物里，有一匹西汉大铜马，显然是这里的流量担当。它的造型高大健硕，威风凛凛，被誉为岭南第一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梁佳琪近距离了解一下这匹铜马背后的故事。
3: 我们看到这匹马的造型很刚健有力，那关于这件文物的出土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为什么会被称为岭南的第一马？
4: 这件大铜马是在1980年的时候，在广西贵港市风流岭的一座西汉墓葬当中所发现的。贵港呢，在汉代是汉武帝岭南地区所设的九郡之一玉林郡的郡治所在地。而在当时出土的时候，除了这匹大铜马之外，它还和一尊铜玉手俑相伴而出，共同构成了一组非常完整的车马仪仗组合。而在当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等兵器，在当时伴随的应该原有一件马车模型，车身可能是木质，已经腐朽不存了。而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是岭南第一马，主要是基于两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点在于它的体型是最大的，它的通高达到了115.5厘米，我们看到它整个造型呢是非常的雄健伟岸。除此之外，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年代是最早的，这是目前岭南地区考古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马文物。除此之外，当时在考古的时候也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铜马的口唇、眼鼻等部位，包括铜俑的面部，都残留有精美的朱红色的彩绘痕迹，这说明当时在下葬的时候，它们应该是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而整个铜马呢，一共是由9个部分分别铸造而成，这9个部分所代表的有下方的四蹄、马的躯干、身后的尾巴、头部以及顶上的2只耳朵，它们在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组合成一起，这也体现了当时古代匠人们高超的分范铸造工艺。
3: 那从这匹马的造型来看，高大健硕，似乎并不属于我们岭南地区，这匹马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呢？
4: 这件大铜马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刚健，肌肉饱满，昂首嘶鸣，具有典型的中原健马，甚至说是西域良驹的特征。而跟它相伴而出的玉手俑，同样呢也是比较典型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的形象，两者互相印证，这也体现了在汉代广西已经成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他们出现在岭南，恰恰体现的就是当时汉代大一统格局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
3: 我们知道在古代啊，贵族和权力阶层才会骑乘高头大马，那这匹马的发现是否也和汉代的贵族有关呢？它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贵族生活状态呢？
4: 在冷兵器时代，青铜和马都是当时关乎国际的重要战略物资，两者组合而成的铜车马更是当时权力、财富，包括社会地位的直接物化象征。在风流岭汉墓的考古发现当中，不仅是出土了铜马，还有铜玉手俑这些青铜模型，在当时相伴而出的还有鎏金的铜车马饰件。整套的车马仪仗器型非常的丰富，并且细节考究，生动还原出了在汉代高级贵族他们车马出行的威仪场景。在汉代，车马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了彰显身份等级的一个重要礼仪陈设。 而这种高规格的铜车马仪仗随葬品也恰恰反映了在当时墓主人他是拥有远超普通阶层的高级别的社会等级以及当时他所拥有的尊贵的社会地位。
3: 我们也注意到啊，伴随这匹马的还有一个铜祭俑，那这尊铜祭俑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4: 和大头马相伴而出的这尊铜祭俑同样呢是一运丰富，他的双手置于胸前，呈现出了紧握着缰绳的姿态，因此呢被认为是一名御手。而他的面容当中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这种特征非常的清晰，也是当时典型的胡人的形象。胡人俑和中原马组合的造型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汉代岭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融以及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而这匹昂首阔步的岭南第一马不仅是当时汉代辉煌的见证，同时呢也象征着广西自古以来

0: 石区博物馆里还有一批东汉铜马，同样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它与西汉大铜马一起，为我们讲述着马在古代广西的特别意义。
1: 广西先民自古以来爱马成风，在多地都发现了有铜马、骑马俑等器物。他们或奔跑嘶鸣，或体态矫健，都彰显了昂扬的斗志。而这件大铜马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封门岭的汉墓当中。合浦县曾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整匹大铜马通高94.8厘米，全长98.8厘米，马头作嘶鸣状，眼睛圆睁，竖尖耳，上下唇宽厚外翻，张嘴露牙，表现较为夸张。它的前腿较直，右侧提起，后腿略微弯曲，尾巴曲直，好像是要往前奔跑。经专家分析，这匹青铜马由头、身、尾、腿七部分组合而成。古代工匠先将这些部分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到一起。而这些栩栩如生的青铜马，都展示了当时古代工匠们高超的铸造技艺。
0: 那这匹东汉大铜马和我们西汉大铜马，它们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器型上来看，第一个特点在于大小不同。西汉的这匹大铜马的话，整体造型会更加的大，而东汉这匹呢，则相对来说较小巧。除此之外呢，他们在铸造技艺方面的体现也不一样。东汉时期的这一匹青铜马，它是由七个部分组合而成，而前边我们所说到的西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整个呢是由九个部分组合而成，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工匠在制作过程当中，它的技艺更加的精湛。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来欣赏这一件岭南第一马。借这匹大铜马的风采，祝您策马奔腾起万象，昂首阔步展宏图，事事顺心，岁岁安康。

0: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汉浮华。
0: 国风劲，醉当朝。
1: 国潮东方，我醉潮。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一支由舞者、导演和跨界小分队组成的团队，凭着对唐文化的执念和对艺术的坚守，打破舞台与镜头的壁垒，将国有文艺院团的团播打造得出圈出彩。
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国潮东方，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支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的。
2: 直播间里，落日城灯光缓缓铺洒，干冰萦绕出飘渺意境，几位身着唐装的舞者青苔臂膀，眼波流转。从贵族女子晨起梳妆，到市集里的人间烟火，从曲江游园的雅致，到胡姬玄武的热烈，六幕故事串联起大唐的一天。陕西省歌舞剧院打造的首部竖屏沉浸式唐文化舞剧亮相直播间，弹幕被美哭了，这才是大唐该有的样子刷屏。张雨涵，大家都叫她美丽，她是在西安长大的中法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性格软萌内敛。这一次她要挑战饰演热情奔放、灵动耀眼的西域胡姬米梭罗。
3: 跟我平常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平常挺哀的，是一个哀人，不够外放嘛。
2: 为了拿捏角色，她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对着镜子练眼神，从闪躲到坚定，练体态从含胸到舒展，练情绪从内敛到外放。每一次旋转，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扬臂，都在逼着自己丢掉社恐 buff， 活成那个敢笑敢舞、自带光芒的西域胡姬。
3: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给他一个角色，他去很好的去诠释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2: 崔佳艺20岁，来陕西省歌舞剧院2年半，
4: 访唐乐舞里面担任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群演。
2: 线下演出时，她站在队伍里，和几十个姐妹同起同落，动作整齐，姿态优美，却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上台跳舞，下台循环往复，像一颗认真发光却很少被看见的小星星。
4: 没有说她就知道这是小小艺。
2: 团播改变了一切。
5: 你们懂什么？
2: 在全新的《唐长安城108方》叙事里，她也有了专属角色——舞姬林月姬。他有身份，有性格，有专属的镜头与段落，要静得下来，要美得有韵味，要把唐代女子的温婉与雅致融进每一个细微的呼吸与手势里。
4: 我们还是觉得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点自豪的事情吧，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唐文化，然后感受西安的这种千年古韵。在
2: 这些专业舞者也曾遭遇刺耳的声音，张雨涵坦言，最初做团播那段时间，他心里也拧巴过。
3: 最不好的评论是，怎么专业院团现在也沦落到要做团播了？对，刚开始我也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吧，有点担心身边人会怎么去想。
2: 但他们没有退缩，每天高强度排练，镜头前一站就是2-3个小时，水袖甩到手臂发酸，长绸舞到体力透支，却依旧保持最标准的体态，最饱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清楚，陕歌的团播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流量投机，而是把传统文化送到更多人眼前。张月涵，
3: 我们团的团播它是很正经的，我觉得观众是能感觉到其中它的高雅艺术在的。
2: 从怯生生出镜到3秒钟抓住观众目光，从单纯完成动作到沉浸式入戏与角色共生，从害怕被批评到坦然被看见，自信被喜欢，这些年轻的舞者在直播间里完成了比舞台上更艰难的成长。
6: 两次的低点头，别抬头。
2: 王昭，陕西省歌舞剧院创研17年导演，深耕舞台艺术多年，排过剧场，演过大戏，却在接到直播创作任务时，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7: 可能我们经常在舞台的方式上边看到更多是更宏大的一个叙事，这次就希望既然我们有镜头给予到我们手机端的观众能带入的这个视角，我们就尝试一下从一个相对微观 个人的一个角度，开放去看我们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时代背景。
2: 为了找准方向，王昭把自己泡在资料里充电，翻典籍，看壁画，访历史学家，一点点考据唐代的度量衡、服饰妆容、市井吃食、丝路风物。小到一枚发簪的样式，大到坊间格局、礼仪法度，他都要求有据可查、有史可依。
7: 让我们的观众他不仅是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的传播，更多的是来自我们西安这片土地，亦或是说我们长安城这些很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也能在这个手机端输出出去。
2: 创作的核心灵感来自唐长安城108方。王昭放弃了传统团播一段舞接一段舞的拼盘模式，以一位唐代贵族女子的一天为线索，把十二时辰拆成六幕连贯叙事，闺房晨起、市井市集、曲江游园、文人雅集、胡姬酒肆、花萼香灰楼祈福。排练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是雅集板块，舞蹈演员天生习惯动步伐旋转，时刻在肌肉里的本能。可王昭要的是静，静到能听见呼吸，静到能看见气韵，静到像一幅唐代卷轴画缓缓展开。
7: 当时我在排这段的时候，我那几天有点焦虑，既能完成我们雅集的这种输出，然后又能让演员能 get 到我们现在要这种角色感。
2: 他带着演员们沉下心学唐代插花、学煎茶、使五弦琵琶，一点点磨细节、磨眼神、磨气场。当音乐响起，姑娘们安静伫立，轻拈花枝，环抚琴弦，那一刻王昭眼前一亮，
7: 太美了，太美了，就真的就像一幅我们传统卷轴画被打开了。
2: 为了适配竖屏直播节奏，他把舞台美学与镜头语言彻底融合，
7: 通过不同的镜头的运镜也好，还是对镜头的不同的处理的轨道，近大远小，或亦或是我们长镜头一镜到底，就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艺术做一个相对和谐的一个统一。虽然现在是流量为道，但是作为我们的国有院团，把艺术的这种责任作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产品的内驱力。
2: 很少有人知道，撑起闪歌这场现象级团播的是一支只有几个人的跨界小分队。他们不是专业运营出身，却硬生生把国有文艺院团的直播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口碑，做出了温度。陕西省歌舞剧院科创中心运营黄小雨，
8: 我们的运镜老师他是原来舞蹈演员，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是学视频制作的，操台老师他是音乐制作研究生，我是学音乐理论的，然后现在来做这个整体的项目。
2: 黄小雨说，一开始连机位怎么摆、流量怎么来、观众喜欢什么，全都摸不着头脑。
8: 传统的舞台技术和舞台审美里面，它会是一个更长段的叙述去传达一个它的一个艺术内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观众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到你，因为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手机，你只有3秒钟时间去让人记住。
2: 于是他们开始死磕手机逻辑，反复测试镜头，把单一竖屏改成3机位同屏填充，叠加前景飞花、实景、 LED 屏，做出4层立体画面，把水袖、长绸这些传统舞蹈元素放大，用视觉冲击抓住眼球，把唐文化知识做成问答，搬进直播互动，弹幕瞬间变成答题现场，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大唐文化的参与者。导演追求艺术完整，运营强调用户停留，双方反复磨合，互相妥协，把一段45分钟的舞剧切成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在高潮处卡点，在转场处留悬念，先用短视频逻辑把人吸进来，再用高品质艺术把人留下来。黄小雨，
8: 我们希望这次的调整和升级之后，会让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闪哥的直播间，他会更有风格化。相较于像同事来说，我们更像朋友，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大学里头社团的感觉，没有人太多去计较，不管是利益啊或经济上的得失，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有院团里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2: 不计得失的热爱让这支非专业团队走得比谁都稳都远。
9: 有人问陕歌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答案很简单，是国有院团的转型勇气，是创作者的文化执念，是年轻演员的勇敢蜕变，更是刻在骨子里不愿停下的创新，让千年大唐在当下温柔绽放。这就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龙舟竞渡，俗称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巴雅会馆、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特别介绍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2: 这幅画呢，是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其中的一件，是五月竞舟图。这幅画呢，是典型的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俯视四十五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宽大的水面，以这个水面呢为整个的我们画面的主要部分。通过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把这个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蜿蜒的这种感受传达给我们。当然了，在这个水域的这种蜿蜒的这个布局中呢，又插入了很多细节。这里边最巧妙的设置呢，其实是雍正皇帝呢把他自己设置在画面其中啊，也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建筑中，它是着便服，身边呢有一些内饰。龙舟呢是从远及近，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绘画的透视视角。近处的龙舟呢相对大一些，然后远处呢拉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构图呢，其实对于画家来讲呢一般是有难度的啊，因为这样的大的一个水面里边需要处理的空间的技法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非常具体的衣饰、建筑本身在绘画中的表现就很难，因为中国画的对于建筑的表现呢还不能完全用西式的这样的一个透视法、焦点的透视法去画。我们画面中这个对于建筑的处理呢，其实基本用了一个平行的透视法。一般平行的两个边呢是没有太大透视角度的啊，这样的话呢它只能在建筑的位置上依次找出来空间。所以建筑本身呢就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人物呢又穿插其中，人物的刻画呢又非常具体，所以整体上而言呢，这又是一幅标准的纪实性的这样的一个清代的宫廷绘画。
0: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就是如意馆的宫廷画师们所绘，由十二张图组成，分别描绘雍正皇帝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的生活休闲场面。其中的《五月竞舟图》所描绘的正是五月端午时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
1: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深度分析了当时龙舟竞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盛况。
3: 因为当时呢，雍正时期呢，每年的端午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园里度过的。那端午节呢，那这个清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一起到这个圆明园的福海呢去观看这个龙舟竞渡。为什么去福海呢？因为福海的面积是圆明园里面水域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28公顷。成一个四方形，然后呢在福海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岛叫蓬岛瑶台。龙舟竞渡呢就是在这个福海的西部南北大概600米的这个范围去进行的。刚才鞠老师说雍正把自己画在了这个画里面，穿着便服，实际上雍正也会在福海的早生育德这个区域去观看这个龙舟比赛。因为端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龙舟比赛呢大概有3天的时间。它不光是有竞渡的龙舟，还有演龙舟。五月初一看的是演龙舟，五月初四初五是看的是竞渡龙舟。在龙舟上面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戏，这张图上好像有一条船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人站在上面。当时呢皇宫里面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看一种戏叫台阁，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里面站在这种格子上面去演绎一场戏剧。龙舟的选手呢他们都是皇帝的内侍，为了参加这个龙舟比赛呢， 他们之前还需要在这个福海上还需要去训练，一般都是找一些福建啊或者广东的这些教练训练这帮队员。
0: 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中，雍正皇帝身着汉装，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马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之上，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有趣的是，我们纵览整个画面，却没有看到清代的衣冠服饰特点，这是为什么呢？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谈到了他的观画看法。
2: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民间的服饰。整个清代的这个帝王呢，其实他们对于汉家的这个习俗文化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参与到每一个节日之中。像我们这幅图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中享受着这个节日带来的欢乐，其实它整个这个绘画的氛围呢，它表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体现着大家有一种祈福辟邪祈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
1: 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九月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至今，这个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非遗文化不仅流传下来，还逐渐发展出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端午节俗。
3: 所以除了看这个龙舟竞渡，当时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民俗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也会把艾草插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包括这个腰间会佩戴这个五毒小荷包。端午节的话肯定少不了吃粽子嘛，所以实际上在端午期间的话呢，皇宫里面的用膳呢主要是以粽子为主，会准备这个很多的粽子，大概是1000多枚到2000枚。
4: 嗯，
3: 这个粽子呢大部分呢它是作为奖赏。他怎么奖赏呢？他们也会做一些游戏。
4: 嗯，
3: 他会让这个宫女拿这个小的那种角弓去射这个粽子，粽子呢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射中的有奖。这个游戏呢叫做射粉团。
0: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的画作是怎样创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
2: 皇帝呢，他对宫廷画院的整个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干预性是很强的。宫廷画师呢，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意志，一般呢都是皇帝先下旨，大概需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素材。画家得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一般会先拟稿，一般呢，你的稿子上面都会，写上宫拟，提供给皇帝之后呢，他一般会审阅，这个审阅的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里边呢经常出现他的对稿子的意见说得很细，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拨什么颜料，拨一些银两，他都写得非常非常具体。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对于工期也是有要求的，实际上周期都是非常短的，我们经常看到2-3米的这样的一幅大作基本都在一个月以内完成。所以我们对照着画面也很感慨，即便是现今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拷贝技术，包括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灯光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也可以继续画嘛，但是在古代呢它基本上晚上就画不了了，所以工作时间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还能这么快的完成作品，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也是非常感慨。
1: 具建伟表示，每每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字画瑰宝，想象着当年宫廷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也会非常感慨。
2: 很不容易，像郎世宁啊、丁焕房，其实他们都是常年的劳籍，甚至他们最后的去世啊，有的就直接跟劳籍有关，所以说作为古代的宫廷画师还是非常不易的。我们除了在画面上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呢，就是对他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包括皇帝对他的要求， 我们看到这些画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放到这个宫廷画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感慨。
0: 龙舟顾名思义就是状如蛟龙的长舟，其船头为龙头形，船尾像龙的尾巴，十几个人坐在船上，步调一致地摇着船桨，在锣鼓声中至龙舟迅速向前，很有动感。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清代早期龙舟竞渡的场景，不过它和我们今天的龙舟竞渡有了些许不同。
3: 首先从这个材料方面来看的话，在古代的这个龙舟呢，它主要是木质结构，比如说叫什么坤垫木、油木或者杉木来制作龙舟。现在的龙舟的话主要是以玻璃钢，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长宽的要求的啊，包括手上划的桨也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船上面除了有人在划桨以外，还有人在这个敲锣的。但是现代的这个竞速龙舟里面呢，它是去掉了敲锣的这个环节，它是由鼓手、舵手和这个划手组成的。在赛制方面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赛制，比如说有200米、500米，或者是5000米的绕标，它都是严格的有规定和要求的。之前的龙舟赛呢，好像更多的这个记载都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古籍和这个书画里面。但现在的话呢，这个龙舟运动呢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喜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1: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指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龙舟运动都是非常独特的运动。它不但是从传统文化演变至今的体育项目，它还是拥有最丰厚的历史文化感的一项运动。
2: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呢，它反映着东方独具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观。其实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呢，形成我们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视觉的，它是一种礼法。比如说我们五岳竞舟吧，它会顺着这个舟的方向往外推，而且呢在推的过程中设定了人物，设定了细节啊，所以这是一个礼法。我们观画的人呢会顺着这样的礼法去进去感受。比如西方绘画它就是视觉性的，中国画的吸引，对人的吸引，或者是它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通过礼法去传达的。
0: 具建伟指出，观看经典作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岳竞舟》的意义，不仅是赏析那些收藏在故宫里的龙舟赛名场面，也是在用中华传统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2: 一般呢，我们看一张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会找到它的秩序。比如说像这幅画秩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看到这样的构图呢，又明确它的主题啊，它是竞舟嘛。我们自然就会找到它的船头的方向，所以我们就会顺着行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画面贯穿起来。在贯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人物以及民俗性的这些元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礼法秩序的引导，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端午过节祈福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一种氛围。所以中国画给我们观者的引导呢，它是一种礼法式的引导，它不是一种视觉的刺激或吸引。所以中国画的这种礼法的输出呢，实际上才能让我们观者呢更深入其中，如临其境啊，更深入地感受到这幅画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氛围和感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莲村，68岁的农民杨双厚以毫米为尺，多年如一日，硬是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他用自己的手艺留住了正在消失的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
6: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走进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7: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莲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厚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厚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8: 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清早起来做着到晚上。
7: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宝贝。
8: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全是烧菜的东西，我这都用的啊，做模型的。哦，这啥东西都有。
7: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线条不多，但每一笔

0: 这个地方看起来太直白点，当时就说东西都要刻意，没小心。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后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美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
1: 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这个做模型看出是否比例，这个布置，直径和每层参考多少比例，这个匹配。我这个几副做一天晚上的，哎，做脑子混沌了，人工去刺激这个灵感出来的。
2: 那五年时间，不过手放假，他们做这东西。2001年开工，整整5年，杨双后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1: 最难做就是他这个做手到5毫米高，有膝盖部也要做出来。这个龙头，龙的这个哈，和一个眼睛、鼻子主要做出来。像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围栏，建给就是到1毫米，一把建筑起来。
3: 也就是用耗着，用个1星期啊，就要换建筑去。
4: 那段时间，杨双后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
3: 做这个钟楼，那时候年龄还轻，哎呀，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睡到2、3点，他在做，哦，都是这样。嗯，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专业。
0: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 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1: 这是2006年的，电视上那个采访里的那个。
0: 这之后，杨双后没有停下来，在他看来，钟楼只是开始，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更大的事儿。
1: 把中国的民居一点点留住，就是把这个中国民族，这个系列做传回中安，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3个省。
0: 如今，杨双后已经做了十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做小工艺品糊口，攒够钱才能买材料，有空有钱了才能继续做民居。
1: 要再过几十年后，亲人根本就把以前那个。
5: 古建筑都不认识，现在把这东西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保存下来。
6: 在村里人看来，杨双后一直是那个手巧能干的人。村民周粉线：
5: 杨柳丝这人嘛，不善于多说话，但是他手巧，心眼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走到围着，啊，整天学。
6: 钻研他这些东西。老杨的老伴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直到现在哦，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把每一件东西想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走。”
0: 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3D 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 但在杨双后的工作台前， 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3D
1: 打印那个东西，没个性，再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种那个轨迹。
0: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后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7: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一直做下去。各位听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

0: 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1: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本期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启幕。
5: 广西南宁邀您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近日在福州正式启动。本届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等领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赛项目，共同推动海峡两岸优质项目落地与产业深度融合。
5: 台青创业者黄俊宏携流动绿廊城市交通立体生态改造项目参赛，该项目呢是在公交车顶打造微型生态系统的城市立体绿化方案。他表示，希望借助大赛平台推动项目落地福州，打造绿色的移动城市风景线，为城市生态建设赋能。
4: 该大赛此前已举办六届，六年来已有126个参赛项目落地福州，总注册资本金突破14.7亿元人民币。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6: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6: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左江蜿蜒，千年岁月缓缓流淌，青砖黛瓦，岭南风华静静矗立。在南宁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呢是繁华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的采访，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
7: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8: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8条古街、8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它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梅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7: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皇室庄园、举人屋、进士地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7: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元宵闹春、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8: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砖古民居、古码头。 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7: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8: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马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回心楼、梁利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叠塘、黄氏庄园、举人屋。

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马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经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0: 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近年来，金文始终秉持一颗匠心，用一双巧手织出绚烂云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金文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围锦。
11: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2: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

0: 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纹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纹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30斤。
0: 这次金纹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7张纸打成就1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进不去了，
2: 就是也要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老邓啊，找对了，
2: 是，
3: 对对对。
0: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10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三万

0: 余台。
1: 三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两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三个人，三个人三万就是九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十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2: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三五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2: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2: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2: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2: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集，又见素云涛。别说萧晨宇，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比唐三还要高上一级。可是小五的年纪和唐三差不多呀，难道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吗？小五身上亮起的是红色光芒，在淡淡的红色光芒笼罩之下，小五的眼睛开始变成了红色，耳朵缓缓变长，带着柔软的白毛从头侧竖起，身材似乎变得高了一些，柔和的魂力气息围绕着他的身体波动，脚下升起的魂环竟然和唐三一样，也是黄色的百年魂环。萧晨宇用力地拍了自己脑门一下，
9: 萧姐，我服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大姐大，你们都过来见过萧五姐。
2: 一个蓝银草十一级气魂师都这么猛了，这是一个十二级一环的战魂师，而且也是百年魂环。萧晨宇不用打也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小五的对手。小五有些得意地看着一群高年级学员在自己面前鞠躬行礼，瞥了一眼站在那里发呆的唐三。
10: 你不是有事吗？怎么还不走？就允许你是先天满魂力，我就不行吗？
2: 唐三从思绪中惊醒，仔细地看了小五一眼，抬手在他那柔软的长耳朵上摸了摸。
10: 小五，原来你真的是只兔子。你，
0: 兔子的耳朵是最敏感的，化为武魂的小五也具备着能力。小姑娘的俏脸顿时多了两抹红晕，抬手要打唐三，唐三飞也似的跑了。不说小五这边如何善后，唐三跑出学院之后心情不禁一阵的畅快。除了老师受毒伤让他担心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比想象中还要美好。玄天宫的修炼问题终于解决了，而且自己还多了蓝银草缠绕这个技能，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唐三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修炼，玄天宫必然会突飞猛进，最多十年自己就能够进入玄天宫第五重境界。到了那个时候，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大部分暗器就都能使用了。
10: 老师不是说这个世界有许多武魂家族的宗门吗？那我在这个世界重建一个唐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0: 斗罗大陆上，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任何一座城市中的武魂殿都会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唐三只是随便问了一个路人，就顺利地找到了武魂殿。刚才帮助攻读生应对决斗耽误了一些时间，还要回去给老师送午饭，所以唐三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武魂殿这边，他不想耽误时间。
6: 站住小朋友，这里是武魂殿，可不能乱闯啊。
2: 唐三刚来到武魂殿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诺丁城的武魂殿是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但是正面的宽度就要超过百米，高达20米，一共分为三层。整个建筑是棕色的，正面大门上的武魂殿标志上只有一柄长剑。通过大师当初的解释，唐三知道标志上只有一个图案，代表着诺丁城的武魂殿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两名门卫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身上的魂力波动并不明显，感觉似乎连魂师的级别都没有达到。看来诺丁城果然非常偏僻，从武魂殿的级别就能看出这座城市在天斗帝国是否重要。唐三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校服，跟门卫说，
10: 叔叔你好，我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老师叫我到这里来测试一下我的武魂等级。
0: 一看唐三校服上诺丁学院的标志，两名门卫眼中都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先前说话的那名门卫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进去吧，到一层接待厅找那里的马修诺大魂师，他会帮助你的。
10: 嗯，谢谢。
0: 唐三答应一声，赶忙走进武魂殿。两名门卫羡慕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直到他进了武魂殿。其中一个人说道，
5: 哎，当初要是我上得起诺丁学院，说不定现在也成为一名魂师了。
0: 哎，诺丁学院自己应该有测试魂力的工具啊，只有进阶的时候才会来咱们这儿。这孩子怎么跑到咱们武魂殿？他进阶了难道？
5: 哎，谁知道呢，这才多大的孩子呀，说不定是他老师让他来送个信儿什么的，这又不能跟咱明说。
2: 高达20米的穹顶是一种怎样的大气呢？当唐三走入武魂殿大厅时，立刻就被这种恢宏的气势所感染，整个大厅的穹顶上布满了壁画，一个个小方格中画着各种各样的武魂图形，底色是闪亮的灿金，看上去给人一种金碧辉煌却又不失古朴的感觉。武魂殿周围有着巨大的水晶窗，阳光透过水晶折射在壁画上，金光闪耀的感觉令人目眩神迷。
10: 接待厅在哪儿啊？
2: 感染过大厅中的气氛，唐三开始寻找此行的目的地。武魂殿内的人并不多，周围只有一些仆人在打扫卫生。正在唐三不知道怎么去接待厅，准备找人询问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当初帮他觉醒武魂的那位大魂师，拥有独狼武魂的素云涛。唐三快步走上去，此时和素云涛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魂师，身材高挑丰满，相貌算是中上之姿。两人有说有笑的，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唐三这个小不点的靠近。唐三大叫一声，
10: 素云涛大师。
0: 素云涛这才发现唐三的到来。素云涛身边的女魂师此时有了反应，
7: 怎么咱们武魂殿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吗？难道又是哪位贵族的公子来咱们武魂殿进行武魂觉醒？
0: 素云涛第一眼也没有认出唐三来，毕竟经他觉醒武魂的孩子实在太多了，而且唐三现在的穿着打扮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落魄了。小朋友，你是？看着素云涛疑惑的眼神，唐三赶忙解释，
10: 哦，素云涛大师，我是唐三啊，就是上次您在圣魂村觉醒的那个蓝银草武魂，天生满魂力的唐三。
0: 原来是你啊。
10: 嗯，
0: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先天满魂力还是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素云涛立刻想了起来。
10: 老师让我来武魂殿进行鉴定，顺便测试一下武魂力的数值。
0: 你说什么？你已经得到第一个魂环了？这么快？这校服是诺丁学院的吧？不愧是诺丁城最好的学院，老师还真是负责任呢。素云涛的女伴似乎因为被忽略而有些不满了。
7: 云涛，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0: 素云涛眼看女伴似乎有些不悦，赶忙讨好似的说，啊，思思，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的孩子，不过可惜他的武魂是蓝烟草，不然的话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他现在已经得到魂环了，也算是魂师中的一份子了，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送他到接待厅马修诺大师那边去。
2: 当思思听到素云涛说唐三是先天满魂力的时候，他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但当他听到唐三武魂是蓝银草的时候，他脸上的惊喜就变成了一丝轻蔑。他点点头，
7: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10: 谢谢您。
2: 素云涛给唐三的印象还不错，算是武魂殿中一位负责的执事。素云涛带着唐三顺着旁边的阶梯登上武魂殿的二楼，在走廊里，唐三看到一排房间，从这里也可以直接看到一层的大厅。不用问，这里才是武魂殿办公的地方。素云涛显然是急着去陪思思，带着唐三飞快地来到一间房门前，也不敲门，推门而入。
11: 这是谁呀？冒冒失失的。
2: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从房间响起。这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老者，整洁的魂师服装以及他身上标准的三件标志显示着他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战魂师。
11: 哦，原来是云涛啊，你小子怎么还这么冒失啊？魂师的修炼可是要聚精会神的，性格沉稳一点才好，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哼，怎么也无法迈过30级的门槛喽。
2: 素云涛有些抱怨，
12: 马修诺大师，您就别啰嗦了，这孩子是来进行进阶鉴定的，就麻烦您了。
2: 素云涛显然和这位老魂师的关系很好，老魂师呵呵一笑，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惊讶。
11: 我说云涛啊，你确定这孩子他是来进行进阶鉴定而不是武魂觉醒的吗？
12: 我当然确定，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可武魂却是蓝银草的孩子。
11: 什么？他已经得到魂环了，
12: 所以就麻烦你了。行了，思思还在等我呢，我就先走了。
2: 素云涛说完，在唐三肩上拍了拍，急匆匆地走出去。看着素云涛离去的背影，老魂师马修诺无奈地摇摇头。
11: 哎，又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小年轻啊，不过可惜思思并不适合他，那丫头心太大了，又岂能是他束缚的。
2: 唐三站在马修诺的办公桌前，听着马修诺喃喃的自语，心中略急。
10: 你好，马修诺大师。
11: 哎，孩子啊，不用叫我大师啊，我可算不得什么大师，你就叫我马修诺爷爷吧。我今年81了，论年纪当你祖父应该没问题，不算占你便宜哦。
10: 你好，马修诺爷爷。
11: 哎，嘿嘿嘿，来来来，我带你去进行进阶鉴定。哎，很有礼貌的孩子嘛啊，就是可惜了，武魂是蓝银草，你说。
2: 说着，马修诺就像领着自己孙子似的拉起唐三的手，走出自己的办公室，顺着二楼的走廊朝武魂殿内侧走去。当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时，三扇高大的拱门出现在唐三面前。
11: 噔噔噔噔，嘿嘿嘿，这里就是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的武魂实验室了，来吧孩子。
2: 说着，马修诺推开最左侧的一扇门，带着唐三走进去。一进这间房间，唐三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体内的玄天宫内力似乎在随着一种特殊的节奏轻微地律动着。这个房间很宽阔，也很高大，足有200平米。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给房间内提供了充足的采光。唐三立刻就找到了牵动自己内力的缘由。在四周的墙壁上，一共镶嵌着5颗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头。看样子材质应该和当初素云涛用来帮他武魂觉醒的石头是一样的。地面上刻画着一个令牌形状的巨大标志，一柄长剑垂直而下，正好指着大门的入口处。这个标志和武魂殿外悬挂的是一样的。马修诺大魂师看到唐三注意到地面上的花纹了，他微笑着说，
11: 孩子啊，我们这里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也被称作武魂分殿。在咱们大陆上啊，哪怕是最小的城市都有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武魂殿存在。分殿之上是武魂子殿，再高一级就是武魂主殿了。到了武魂主殿那个级别啊，都是大城市才能拥有的。而两大帝国的首都则是
5: 第四级的武魂圣殿，第五级是教皇殿，那里可是我们武魂殿最崇高的地方啊。在教皇殿之上，哎呦，就只有传说中的斗罗供奉殿了。只有达到斗罗级别的魂师才有资格进入那里，而那里也是所有在武魂殿注册的斗罗级别以上的魂师的最终归宿，是所有魂师憧憬的地方啊。
2: 马修诺说的这六种级别的武魂殿正好和大师说的六种标志相对应，唐三心中已经明白了。
10: 哦，谢谢您告诉我这些，马修诺爷爷，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脾气都是这么急躁。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施展出你的武魂，释放出你的魂环来给爷爷看看吧。
2: 唐三走到花纹中央站定，抬起右手，凝神静气。玄天宫内力配合着蓝银草武魂带来的热流，从掌心缓缓流出。粗壮的蓝银草叶生长而出，转瞬之间已经下垂到了地面上。明亮的百年曼陀罗蛇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上下移动着。马修诺本来是一脸温和的微笑，当他看到从唐三掌心涌出的蓝银草时，脸上的神色变成了愕然。
5: 这是蓝银草？
2: 唐三眼中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这是施展蓝银草武魂时特有的效果。
10: 有什么问题吗，马修诺爷爷？
5: 这

0: 我可以肯定，你在诺丁学院有一位不错的导师吧？不过，诺丁学院的导师能够帮你完成百年魂兽的猎杀，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不过可惜啊，蓝银草发展的潜力太差了，否则的话，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毕竟你的武魂才刚刚觉醒几个月而已呀、啊。哎呦！
1: 马修诺从一旁的桌案上拿起一颗黄色的水晶球，走到唐三面前。
0: 把你的魂力注入到其中去啊，让爷爷看看你达到了多少级。这个按照理论来说，你应该是十一。
1: 马修诺的一个急字还没有说出来，他递到唐三手中的水晶球就已经亮起了一层黄蒙蒙的光彩。光芒呢，并不算如何强盛，但极为清晰。
0: 这是十三级的魂力呀，乖乖哟！
1: 马修诺看着唐三，有点像是在看一个小怪物。
0: 难道是因为魂环本身强劲，附带着魂力增加了？可是也不会一下跳两级啊。孩子，能不能告诉爷爷，你这魂环是猎杀什么魂兽得来的呀？
2: 哦，是曼陀罗蛇。
0: 啊？哎呀，难怪，难怪了，竟然是低级魂兽中最难缠的曼陀罗蛇，还是百年曼陀罗蛇。怪不得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不对呀、啊，你的武魂明明是植物系，怎么能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孩子，你不会是说错了吧？
1: 之前萧老大那帮人毕竟只是孩子，对武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这位马修诺执事在武魂殿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对于魂环的基本规则再清楚不过，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关键。唐三摇摇头，
2: 马修诺爷爷，我没说错，植物系的武魂为什么不能使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在一定条件下，这是能够实现的，我的老师称它为武魂拟态理论。
0: 孩子，爷爷请问你，你的老师是哪位呀？
2: 大家都叫他大师。
0: 大师？
2: 哦，
0: 就是那位曾经发表过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后来被武魂殿除名的大师，他竟然在我们诺丁城。
1: 听了马修诺的话，唐三才知道大师竟然有着武魂殿的出身，一时间倒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马修诺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0: 唐三，你愿不愿意加入武魂殿？
2: 马修诺爷爷，我这不是来武魂殿注册了吗？
0: 不，这不一样。在武魂殿注册是绝大部分魂师都要做的事儿，从而获得国家发放的补贴嘛。而加入武魂殿则是成为武魂殿专属的魂师，魂师修炼也将直接进入由武魂殿专门开办的学校进行。
2: 那恐怕不行了，马修诺爷爷，我已经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开始学习了。
0: 保送重点也不缺。确实是晚了一步啊，就算是我们武魂殿也没有从学院强行挖人的道理。算了吧，都怪苏云涛那小子。你说每天都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他本来就应该直接把你带到武魂殿呐。恐怕大师也不会同意你加入武魂殿，这毕竟……
2: 爷爷，也不能这么说，我要是来了武魂殿，说不定得不到这么好的魂环呢，您说是不是啊，马修诺爷爷？
0: 这……孩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好了，你的进阶评测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天斗帝国一名光荣的魂师了，欢迎你加入魂师的队伍啊！以后你每个月可以凭借待会儿发给你的徽章来武魂殿领取补贴，魂师的补贴是每月一个金魂币。等你

0: 魂师级别啊，补贴会变成10个金魂币。关于动物魂环用在植物魂上这件事，我会尽快上报的。
1: 谢谢爷爷。
0: 嗯。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台湾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作品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声作品。亲爱的台湾听友，首先要为您送出的是希琳娜依高的演唱《荆棘中孤生的花》。这首歌将古典和电子流行音乐巧妙结合，描绘了一个蝴蝶般蜕变的励志故事。希琳娜依高的歌声宛若一朵在荆棘丛中绽放的花，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

0: 我美丽的一天。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回春天》，这首歌讲述了关于春天的温暖与希望。人生是一条不能往回走的单行线，正因如此，那些明晃晃、闹哄哄、有爱的日子，便是我们心中难以言说的珍宝。继续听到黄霄云的歌声，小云。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也融入了豫剧、唢呐等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继续来听谢春花的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期待，也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自我，逐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生作品，我们继续来听贾玲演唱的《一切都来得及》。

听到的一人一花来自阿朵的亲情演绎，这首歌呢营造出了一种璀璨的野花绽放在广阔音乐世界的氛围感。歌曲呢也是由阿朵亲自作词，以花开花谢的意象深层地展现了阿朵以花喻人生的禅意思考。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朵花，可以开出自己的色彩，绽放光芒。继续听到莫文蔚的演唱《一生焰火去罗马》。

娜的歌曲是来自陈丽演唱的《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是一首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也很适配陈丽一直以来给人独立自主的一个形象。歌词里的无所求实际上并非是毫无所愿，而是展现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哲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声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夜晚的光明》，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曲韵，就像是阳光从高处洒落到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也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继续听到张韶涵的演唱《呐喊》。

好啦，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演唱的《彩色的黑》。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这些组合有的曾红遍大街小巷，有的现如今正受到乐迷们的喜爱。不管怎样，音乐一响，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首先送出的是 TFBOYS 的演唱《大梦想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又温情满满的歌《爱》。1998年出道的小虎队呢，是由霹雳虎、小帅虎、乖乖虎组成，也是迄今为止华语乐坛第一支学生演唱组合，影响了数代歌迷。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爱》，还有我们熟悉的《青苹果乐园》《红蜻蜓》等等，太多首好歌是那种伴随着音乐，大家就可以一起合唱的曲目。不得不说呢，小虎队作为华语乐坛的第一代偶像组合，即便时至今日，说到他们也依旧让一代人记忆犹新。继续听到花儿乐队的演唱《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刚才听到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凭借着别具一格的民谣风情以及对生活很深沉的理解，房东的猫一出道便捕获了很多听众的心。刚才翻唱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有很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温馨的曲调搭配着简练的词句，诉说着朋友之间相互支持与陪伴，让人不禁地想起与挚友共度的那些珍贵时刻。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演唱《喜欢你》。

听到的是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普通人的温柔与倔强。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继续来听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到外地去看你》，关于那个季节的过往纠葛，关于彼此还暂存于记忆当中的片段，好妹妹都是用音乐将它们全部写下。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无奈的别离，分隔两地的恋人们，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对方一眼的念头。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继续听到南拳妈妈的演唱《牡丹江》。

听到的是初代飞儿乐团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月牙湾》。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依旧还会清晰地记得初次听到詹雯婷的声音就爱上的那种金属质感，唱起歌来又兼具异域风情、神秘莫测的感觉。继续听到草蜢的演唱《忘情森巴舞》。

听到的是南征北战一首刻及青春记忆的励志金曲《我的天空》。摇滚的节奏，硬核的说唱，搭配着直击人心的歌词，把迷茫、倔强与坚持唱得淋漓尽致。无论你是正在奔赴目标，还是在黑夜里等待黎明，这首歌都会告诉你，只要心中有梦，你就能看见属于自己的彩虹。好啦，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听到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访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探古寻幽，找寻历史足迹。
3: 浙江省兰溪市的游步古镇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自古以来，这里就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汇集各地风味小吃，形成颇具特色的早茶文化。麦灶嘴巴带路，一同感受游步古镇的江南烟火。
4: 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人气部落格台湾网友大陆游记系列分享台湾网友陈怡婷的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
3: 在山西省孝义市有一座名叫梧桐的小镇，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得名梧屯，后因此地遍植梧桐树，更名梧桐。这里既有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有现代化的工业设施，到访的游客仿佛穿越时光隧道，体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你好小镇，一起走进山西梧桐镇。
4: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世界古代制瓷巅峰的集大成者，瓷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志。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青花瓷，还有粉润柔和的粉彩瓷，奇质类玉的青白瓷。
3: 当旅游遇上瓷器，会产生哪些火花？下面和台湾学长小传一起去打卡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7: 大家好啊，我是小传。之前住在台北市的时候，碰上假期，我喜欢往新北市的莺歌去走走逛逛，那里对我来说有很浓厚的创作艺术氛围。新北市莺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陶瓷老街，众多的老字号老师傅将他们烧制陶瓷

0: 此的记忆用作品的方式呈现并传承下来，也教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每一件陶瓷作品的美。说起制作瓷器，能直接和瓷器画上等号的城市是哪一座呢？问到我身旁很多的台湾小伙伴，他们都异口同声，江西景德镇。是的，那就来一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旅吧，一起感受中国瓷器超越千年之美。
1: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坐落在昌江之南，因此在历史上也叫做昌南。自古以来，昌南水土宜陶，历史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室。到了宋代，景德镇独创的青白瓷闻名遐迩，宋真宗更是对白如玉的青白瓷情有独钟。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以年号赐名，开启了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息的辉煌。那时景德镇的窑口多达300多处，可谓是村村陶山，处处窑火。
0: 在景德镇有一条潺潺而过的昌江，当地朋友都叫它是景德镇的母亲河。站在昌江旁，看着流过的江水，我似乎可以穿越回到古代。当时一艘艘货船将瓷器从这里运到宫廷皇家贵族的手中，甚至漂洋过海得到世界各地。景德镇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瓷器重镇，当地的地理条件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建新：
2: 到了元朝以后呢，因为这个产品的丰富，装饰的丰富，是吧，它就慢慢的就集中到这个景德镇这个地方来了，就是现在的老城区。什么原因呢？这个老城区啊，它就靠到这个昌江边上，是这个南河和小南河还有东河的一个汇集口，它正好和这个上游的这个高岭矿啊、石头啊，这个可以连起来，所以这个地方运输特别方便。那么就慢慢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适合这个陶瓷生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0: 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坐落在景德镇的老城区中心地带。根据现场的介绍说，御窑厂为明清两代的皇帝烧造御瓷超过500多年，更被誉为瓷活皇冠上的明珠。而且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数以亿计、几万吨的瓷片标本，专家学者也修复完成上千件的完整瓷器。
1: 御窑厂号称紫禁城外的皇家造办处，是明清两代专门制作宫廷用瓷的皇家机构。从广义上说，景德镇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窑火绵延不绝。从宋代奉御董灶，到元世祖忽必烈设浮梁瓷局，御窑最初的雏形逐步形成。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在元代官窑的基础上设立御器厂，御窑的身份最终得以确立。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6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惧，烧制出数不胜数、精美绝伦的瓷器。
0: 景德镇古窑文化专家周荣林：
3: 因为这个御窑厂不惜工本的用最好的原料、最好的工匠、最好的技艺来生产瓷器，而且有些瓷器的烧造是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来进行的，啊，而且他的到清代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费用啊，直接是从清代的一些税官呐、啊，比如淮安呐、啊、九江啊，税官直接拨款到这里来进行开支的。这个御窑厂的制瓷工艺，它就是代表了中国，啊，最高水平的，当然也是世界。 最高水平。
0: 这座遗址公园地下埋藏文物丰富，也可以说是中国唯一一处能全面系统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文化资讯的历史遗存。从前名扬天下、闲人免进的皇家重地御窑厂，历经岁月的冲刷，一度被深埋在地底，如今重见天日，我们也才能有这样难得的机会，用自己的双眼来见识一代又一代的工匠们在御窑厂创作出的陶瓷精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小传来到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 我站在

0: 在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门口，当地朋友告诉我，我才知道，我脚下踩的这块土地曾经埋藏着许许多多的瓷器宝贝们。我不禁好奇，这片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原来是进行市政工程的时候被专家发现，这里的瓷片和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不一样。景德镇陶瓷研究专家江简新。
1: 就是80年代早期啊，这一带收集的这个遗物，特别是永宣官窑的遗物啊，都是可以复原的。那么这些复原经过整理以后啊，我们在84年的时候，这个到了香港，这个艺术馆了。那么这次展览就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觉得这个官窑的遗物啊，既然有这个样子可以复原，而且和完整件呢没有多少差异。那么这个就是引起了我们这个就是重视。
0: 在景德镇玉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玻璃展柜里，可以看到好几件专家用挖掘出的瓷器碎片还原而成的瓷器。从这些展出的作品当中，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能被送进宫廷御用，那得是需要多么高超的工艺水准。专家也找到和明代著名的鸡缸杯同一时期的碎片，进一步了解到那个时期的烧造技术。
2: 在明代早期，御窑厂的管理极其严格，落选的瓷器无论是否有瑕疵都统一销毁。鸡缸杯是明代成化皇帝明宪宗的御用酒杯，是成化制瓷中的最成功之作，其工艺水准臻于完美。史书记载，成化皇帝热衷书画，有一次他欣赏宋代人画的子母鸡图，看到母鸡带着几只小鸡觅食的温馨场景，非常有感触，萌发了要做斗彩鸡缸杯的心愿。
0: 御窑工艺博物馆讲解员李景业。
3: 鸡缸杯的解释就是说，鸡的图案、缸的造型、杯的用途是专门给皇帝还有他的万贵妃用来喝酒的，也是酒具当中的之最。那鸡缸杯上面呢，它画的是公鸡、母鸡和小鸡，分别代表成化帝、万贵妃以及他们将来的孩子。
0: 除了了解到明清时期瓷器高超的烧造技术，我也来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有幸看到镇馆之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眉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4: 到了元代的时候呢，他的工匠，那么各地来的工匠将他的各方面的技艺呢带到景德镇以后呢，就用了青花的骨料在陶瓷上进行彩绘。那么在短短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呢，让景德镇的陶瓷呢在彩绘上有新突破。
0: 研究人员说，在中国陶瓷的发展过程中，青花瓷到底从何而起，又是如何风靡欧洲的，这些都是他们至今持续在探讨的问题。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究人员赵刚。
4: 青花出现之后呢，它可以说呢就是外销瓷当中的一个生力军，元朝政府就大量用元青花去换取这个外汇。那么到后期的明代的时候呢，郑和七下西洋，也带了大量景德镇的陶瓷，特别是青花瓷器，到各个国家进行有意的交流。
0: 研究人员也发现，蒙古帝国时期因为疆域横跨欧亚大陆，也促进了东西方更多陶瓷技术彩绘方面的交流。青花瓷这样的蓝色便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逐渐流行开来，而大量的中国传统人物故事、历史典故、纹饰图案等中国传统元素在青花瓷的装饰当中出现。随着青花瓷被远销到世界各地，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各地。我一边欣赏着眼前的展品，一边哼着歌曲《青花瓷》，一同融入了这五彩斑斓、如光溢彩的瓷器世界里。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伟。浙江兰溪的古镇游步有江南第一早茶之名，焦香酥软的金色酥饼，热气蒸腾的清茶，肉与蛋一体的肉陈子，早茶街丰富美食吸引着各地食客如约而至。
0: 游步独特的老茶客风俗是如何形成的？美食 IP 如何推动这座千年古镇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当地居民邵伟荣、游步古镇管委会负责人潘旭琴带大家去品人间烟火味。
3: 我现在所在呢，就是浙江四大千年古镇之一的兰溪游步镇。据说这儿的早茶呀有300多种，每天吃都不重样，一大早起来就为了这一口，走，咱们赶紧去尝尝。

0: 在浙江省兰溪市，有这样一座小镇，石桥是老的，流水是新的，茶客是老的，游人是新的。这里是被誉为江南第一早茶的游步古镇，长桌一摆，茶水一泡，一天由此开始。游步因为其为龙游县下游商埠而得名，自唐宋以来，它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和物资集散地。明清时期，游步镇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客人常在清晨交易后一同坐下饮食，由此呢，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早茶文化。尽管水运不在，老茶客们人手一杯早茶，配着小吃谈论古今的习惯却已成为了日常。
1: 大爷您好，您是本地人吗？
2: 对对，我们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爷爷来喝茶，我就坐在边上看，所以从小就受到了游步早茶的熏陶啦。现在嘛退休了没事干嘛，天天都到茶馆里坐一坐嘛。这边我们游步嘛，啊，就大家都是慢生活嘛，啊，慢节奏嘛。
1: 哇，这个是什么呀？
3: 叫肉橙子。
1: 啊，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肉橙子是吧？刚以为是一个大的荷包蛋的。
4: 这个呢是我们游步的女儿结婚以后第二天回到娘家呢，丈母娘亲自做的这么一道小吃。
5: 那个年代把鸡蛋跟肉这两种东西
1: 结合在一块儿，哇！
5: 丈母娘希望女儿女婿啊以后每天都能吃到这个东西啊，生活就幸福美满了。
1: 刚听你说的时候忍不住要尝一下了。
4: 怎么样？
1: 嗯，果然很香，就是有那个肉的味道，又有鸡蛋的那个鲜美的味道啊，哇，真的巨香，超级好吃。
4: 它这个里面有故事可讲了，那这个是慢慢的宣传出来的，现在每家每户他们都在做，所有游客到游步来，这个肉橙子也是必点的网红小吃。
0: 凭借着8元钱一碗的肉橙子，游步早茶街重新热闹了起来。在外地做生意的游步人纷纷回到家乡，重拾起这一口江南早茶的味道。一路逛吃，我不禁沉醉于油布的热气腾腾和食色生香。
6: 这个是麻子油条，
7: 这个是豆腐汤圆
1: 啊，这个好好吃。酥脆酥脆的。
0: 盛伟荣却说，还有一样美食，鸡子果是来到油布绝不能错过的。
1: 哇，老板，这个就是油布特别有名的鸡子果啊。
8: 是的。
1: 我问一下，这个朱兰庆名小吃，这是您吗？
8: 朱兰庆是我先生。我们这个鸡子果呢，是我们兰溪比较有代表性的，真的，我们是一个非遗啊。
1: 我看这现在街上人特别多哈。
8: 是的，那个人流量的话呢，真的是翻倍的。
1: 我这一路逛吃过来哈，我感觉烟火气特别浓厚啊。
9: 当你走在我们的早茶街上，然后有老茶客手里捧的那捧茶，然后还有我们随便一铺的那个门板桌，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生活的一个气息。我希望我们每个游客过来以后，这个就是他心里最柔软的一个故乡。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我们有最嗨的人气，
3: 我们有最酷的旅行见闻。
4: 行，今天我来到了澎湖湾，澎湖的白天，
5: 这里是人气部落格，等待你的加入哟。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7: 我是大维。无锡市地处江苏省南部，北依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江南文明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评弹是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一种艺术表演方式。
6: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也是采用吴语吐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形式。台湾网友陈怡婷到无锡旅游，写下博文在无锡听评弹，走进历史里。下面请来自台湾的王明为大家朗读。
8: 有一回造访无锡，我和评弹曲艺相遇，

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一种以苏州话做说唱表演的传统曲艺，用三弦或琵琶弹奏，可由一到三个人自弹自唱的演出形式，内容从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到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我的旅店位在崇安寺附近老城区的中心，那里聚集了不少的老街弄和古建筑。绕过几条胡同后，看见一座园林，里面绿意盎然，我好奇走进去乱逛。经过一段蜿蜒的长廊，耳边传来一阵阵听不懂的曲调，再走近一探，原来是座茶楼啊。一位长袍师傅在戏台上自弹自唱，台下坐着几桌老人和一位穿着合身旗袍的大姐在招呼客人。我问她可以喝茶吗？她说好啊，坐这桌如何呢？仿佛看出我的来意，挑了茶馆正中间对着师傅的座位给我，再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台湾。他点点头微笑，并推荐我喝地道的太湖翠鱼绿茶。一会儿茶叶和热水送到面前，配上花生米与瓜子。邻桌的客人们利落地剥开瓜子，轻啄一口茶，再倒些热水瓶的热水到壶里，一种优雅且自然的感觉。唱完一曲后，师傅走下台休息，喝口茶和客人们闲话家常。彼此的互动不是明星在舞台为了炒热气氛而和观众的对话，那是一种带有感情老朋友间的嘘寒问暖。此时茶楼内没有表演，剥花生的声音还有彼此交谈的声音隐约可见。他知道我想听表演，便走过来说师傅只是休息一下，等会儿就继续唱。接着再到师傅耳边说了几句话后，师傅走来我这问以前有听过吗？我说曾在苏州听过评弹。他开心地说对，就是这个，那刚刚你听得懂吗？我腼腆地摇摇头。他说不要紧，试着听听看，听那个调。

0: 师父走回戏台，拉起弦，开始哼着词。虽然听不太懂，倒也习惯了这个清闲的步调。喝杯茶，再打开花生米往嘴里丢。
1: 被誉为中国最美声音的评弹，因为常常出现在以民国为背景的电影里，几乎成了能代表那个时代的背景音。可以用评弹表演的书目十分丰富，有目可及的传统长篇就有几十部之多，其唱腔在百余年间不断流变和发展，在中国的说唱音乐领域里占据着独到的声腔体系。
0: 这回演出结束后，师父步下舞台，再和我聊了几句，感叹的语气中带有一丝无奈。我说，虽然未必受年轻人欢迎，但音乐酒吧和茶馆其实没什么不同，也许表演形式不同，但客人的满足是一样的。他点头肯定地说，对，虽然年轻人不流行听这种慢的，但这就是最正统的，最标准的。离开茶馆前，师父大方地邀我一起坐在戏台的座位合照留念。
2: 宋元以后，南曲中的声腔一脉演化为昆曲，叙事一路则成为评弹。苏州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苏州评话多讲述三国、隋唐、越传、水浒等长篇故事。艺人们分回逐日连说，有时长达数月，因此又称大书。苏州评话只说不唱，由此很注重学的功力。所谓学乃书中之宝，犹如相声演员的抖包袱，博观众开怀一笑。相比苏州评话的较大体量，弹词则被称为小书，是曲艺中最典型的说唱艺术。《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啼笑姻缘》等经典书目，多讲述家长里短、悲欢离合，人们百听不厌。
0: 旅行的乐趣就在于一些简单的小火花，这些片段的小回忆却也令人省思。师父的热情与亲切，让我感受到长辈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以及肩负着传承的责任。另外，还有对台湾朋友的另一层海峡情谊。对茶馆里的长辈们来说，他们喝的不是茶，他们喝的是人生。传统也好，现代也罢，中方也好，西方也罢，不同的流行文化

0: 都有其时代的意义，即使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也会融合建构出带有本地色彩的新文化。合照后，我与师父挥手道别，前往下一个行程。他继续拉着弦，唱另一段曲，唱的不只是历史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故事。
1: 想体验苏州慢生活的听友，茶馆是很不错的选择。许多爱听评弹的老苏州茶客，在茶馆一边听曲儿，一边品茶香。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

0: 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2: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3: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4: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5: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为，继续去旅行。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村落，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古建筑错落有致，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
6: 如今在梧桐树影的掩映下，搭乘氢能公交车逛产业园，成为游客们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你好小镇跟着当地居民、氢能产业园总工程师谢栋解锁梧桐镇的魅力。
8: 平常大家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呢？在我们梧桐镇可不一般，绿色氢能单车随处可见。走，带你兜风去。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大家好，我是新梧桐人谢栋。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山西省孝义市的梧桐镇。相传2000多年前，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由此得名梧桐。后因此地变植梧桐树，便更名为梧桐。所以我毫不谦虚地把自己比作被梧桐树引来的金凤凰。
9: 金凤凰谢栋是山西长治人。2009年，他从东北一所大学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后，进入内蒙古一家煤化工企业工作。2021年，谢栋义无反顾地飞来梧桐镇，成为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的总工程师，投身到山西氢能产业的发展大军中。
8: 我在现在它这个切换的时候，那个温度波动，现在波动范围有多少度？这是高的有1126哈，1126。这就是我们整个彭湾青港氢能产业园的指挥中心。作为产业园总工程师，我的职责就是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保证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我们这套装置是以焦煤尾气为原料，将煤气中有效的甲烷、一氧化碳转化为有效氢气，最后生产为高纯氢气，应用到各个场景，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
10: 除氢能单车，还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车，都在使用我们园区生产的氢气。在孝义市的嘉兴综合能源岛，可随时为这些氢能交通工具提供充足的氢能供应。
8: 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没错，这就是我们梧桐三宝的山药。不要好奇为什么我从氢能生产园一下跑到这个田间地头，这里的山药可不一般，因为它吃上了氢。科研人员将氢气与水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之后进行灌溉，氢水可以取代农药，调节土壤的养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营养价值也会大大的提高。
9: 梧桐有三宝：山药、大蒜和豆腐。 它们组成了这座千年小镇独特的味觉记忆。梧桐镇南曹村自唐宋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豆腐村，如今2000多人的村子有近一半人仍在围着豆腐转。通过现代化的生产加工方式，这里的豆腐香早已飘出小镇，飘向更广阔的市场。
11: 你好，郭师傅。
10: 哎，
11: 我一进咱们这厂房就闻见浓浓的豆香味儿。
10: 咱们这个豆腐啊，香飘万里。我们这个南曹村的豆腐更是做得很历史很悠久。我们这个曹村65%的庄户都是做豆腐的，收入也很可观。绿化美把这个豆浆养乳以后就成了这个豆花了。
11: 啊，
10: 豆花形到以后就

0: 下班后脱起一身绿色工装，谢栋骑着氢能单车在梧桐树掩映下的街道中穿行。在小镇有舒适惬意的生活，有全情投入的事业，岁月静好，未来可期。
1: 种的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梧桐镇舒适的现代化人居环境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惬意，梧桐三宝的鲜味历久弥新，绿色氢能带给未来无限的期待。那么你愿意做一只飞来梧桐的凤凰吗？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5: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媒表示，台独骨牌正轰然倒下，台独末路已至为清晰。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武器次征兵难，台军以武拒统沦为笑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0: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请听报道。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1.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比上年同期提高 4.0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3%，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7%。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进川：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式产线启用，通过中式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一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上海无问新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书林：
4: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一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四川省商务厅副厅长陈友清：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0: 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17，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
2: 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
1: 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 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昨天21: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请听报道。
5: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6: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7: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6: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7: 推返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8: 返回舱着陆。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9: 北京，
7: 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9: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 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1: 栋梁航天员武飞说：“
12: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洞三航天员张洪章说，
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2026年5月29号，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请您报道。
4: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5: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4: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5: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6: 昨天20点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三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的驾驭下，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共用时 5.5 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5.5 小时，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些吗？请听报道。
0: 昨晚，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也就是说 它这个三圈自转，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五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7: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一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
0: 也就是说，它飞船绕地球飞的这三圈，它在做，比如说陀螺标定、轨道舱泄压，做这一些动作，
7: 对对对，
0: 是吧？
7: 对，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被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主要就是这三件事。
0: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8: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0: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8: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
0: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8: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0: 董文强总结，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8: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0: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7: 除非是就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说我就说轨道舱泄压，比如我们在组合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 但是组合体的安全有组合体安全考虑，因为我在组合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组合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是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
0: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8: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今天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主场活动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为主线，设初心回望峥嵘，聚力筑路，致敬笃行奋进，创新拓路，传承青春逐梦，奔赴前路三个篇章，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初心，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风姿风采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实践故事。活动现场举行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颁奖仪式，唐志勇、桂海潮等科技工作者代表通过现场分享或视频连线等方式讲述科研故事，展现科技工作者风采。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宋仁德、陈磊、金海族、赵阳、桂海潮、徐宏杰已逝，黄桂云等十位同志光荣入选。
6: 今天，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圳至南宁的深南高铁以及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均取得重要进展，请听报道。
9: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0: 我们团队紧盯围岩交替、偏压变形等风险，将安全管控贯穿隧道掘进全周期，各作业面、各工序，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为隧道出口段安全优质贯通提供了坚实保障。
9: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大幅填补粤西桂东高铁空白，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两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进场交通洞是抽水蓄能电站筹建期建设的控制性关键工程，尾闸运输洞是工程最后一道支洞，它的顺利贯通对于加快地下厂房的施工、推动整体工程建设具有关键性枢纽作用。
1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能够全面释放施工能力，锁定关键工期，改善安全与作业环境，并保障长期运维，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9: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对双碳目标实施、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第

0: 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百姓论坛昨天在莆田湄洲岛开幕。300余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姓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负责人等齐聚妈祖故里，围绕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主题，共叙亲情友谊，共商美好未来。活动现场举行了白谱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互证族谱、互赠家书仪式、两岸历史名人展和竹纸沙龙等活动。论坛期间还组织嘉宾前往湄洲妈祖祖庙等地参访，追寻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1: 昨天，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开幕。据介绍，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出面积35000平方米，设置1000余个展位。海峡旅游博览会是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并向台湾宣传推广大陆旅游资源的品牌展会。本届展会吸引台湾地区30余家企业参展，200余名台湾旅游业界人士参会。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以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近日，岛内独派政党席的岛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为解救醉生梦死的同胞，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台湾中视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这篇高挂在席的岛联盟网站的公开信以中英文版本并列发布，由该党主席萧小玲署名，震惊岛内政坛。台独势力不断示威，还有更多体现。有亲绿团体前几日发起游行，但参与人数及所举标语旗帜都引发话题。主办单位宣称有8000到10000人参与，但媒体披露只有数百人在台北集会支持房屋预算。游行期间，绿营支持者青鸟向来大张旗鼓举的台独标语，如今也偃旗息鼓。台媒称，赖清德当局抛出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条例，台立法机构通过7800亿元版本，但特朗普日前强调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美方随即宣布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青鸟游行前就被重重打了耳光，没人敢提台独了。台湾中视新闻网发表社论称，美国国务院虽然宣称对台政策不变，但特朗普及国务卿卢比奥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却出现非常大的变化。可以看出民进党陷入战略困境，民意板块出现流动迹象。文章称，从3件事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战略困境。一是废除台独党纲话题热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北市长蒋万安等频频抛出是否废除台独党纲之问，引起岛内舆论的关注与讨论，民进党应对显得左支右绌。二是所谓台派的集体焦虑，甚至一些传统台派人士中都出现反独的声音。第三是社会氛围正在改变，民意出现一种新的结构。许多长期民调都显示，岛内民众移民比例提高，延长兵役支持度降低，对全民防卫支持度偏低，希望降低两岸冲突，维持交流比例提高，都可看出民意的避战倾向。台湾中视新闻网称，民进党如果持续输出高强度的抗中论述，就会与岛内社会的避战心理产生距离，而美国对台政策更务实，民意会更期待两岸交流大门重新打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认为，特朗普的论述对绿营会产生制约效果，民进党在政绩无法明显说服多数民众的情况下，抗中牌仍是其会使用的策略。但问题是，若民进党仍只强化以意识形态为基底的抗中操作，边际效益递减仍在预料之中。台湾联合报的一篇评论称，赖清德一再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之境，殊不知和平是一切人类幸福的大前提。剩余2年任期，赖清德如果不痛改前非，放弃台独，还不如早早辞职，我们实在没有更多2年可以蹉跎。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林祖嘉称，众所周知，民进党有2张有名无实的神主牌，一是非核家园，二是台湾独立，每次选举都会把这2张神主牌请出来。不过在今年3月赖清德宣布核二核三厂重启审议后，非核家园神主牌正式落幕。如今面对中美反台独立场的压力，赖清德近日的讲话完全不敢提到任何有关台独的字眼，可预见

0: 台独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民进党的第二张神主牌应该要正式下架了吧。随着台湾步入老龄化社会，岛内各行各业不断出现高龄员工持续工作的现象。兰姐今年已70岁，在岛内某食品加工厂工作了12年，即使过了退休年纪，依旧坚持上班。
1: 啊，就是待在家里很无聊。啊，我是一个很好动的人，我没有这样东坐西坐哈，我是坐不住啦。人就会身体会觉得不舒服，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就很多了啊，不是唱歌就是打牌，我也是很忙啊，工作要有钱赚啊，有什么不好？我再怎样哈，除非总监、执行长他们不要我，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怎么背叛他们。
0: 像兰姐这样的高龄劳动者，只要身体还可以，都愿意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但台当局劳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显示，台湾55岁以上的劳动力参与率持续下降，目前只剩下 62.2%。 对此，有人认为是企业缺乏鼓励机制，也有人认为是被动收入，也就是不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即可定期自动获得的收入增加了，间接影响了劳动力参与率。岛内人力银行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91.1% 的员工觉得企业招聘人才存在年龄顾虑。台湾 YES 123人力银行发言人杨宗斌表示，高龄劳动者重新投入职场确实能缓解当前缺工的难题，但是除了提供补助，就像业者提到的，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要先摒弃刻板印象。
2: 一方面是这个资方这边有就业歧视，二方面是这个劳方这边觉得这种长期待在加班文化跟高压的职场情况之下，折损率比较高，所以自然兴起早退的一个念头。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台海观察栏目，请听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评点本周台海热点话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思思。
7: 台海观察，
8: 关注台海最新动态，洞悉形势风云变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观察，我是思思。首先欢迎郭振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关注第一个话题，连日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消息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发射现场首次出现台湾青年的身影，更是成为岛内媒体社交平台报道和讨论的焦点。岛内舆论认为，这一航天盛世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期盼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也期待有一天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那么郭振嘉老师，您如何看待台湾青年现场观摩大陆载人航天发射，以及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加强合作的现象？
9: 这个台湾青年观摩团由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率20余名台湾大一与高三的学生组成，另有2名在北大就读的台生参与。此行由国民党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筹划了2年多，经大陆相关部门协助成型。这是两岸历史上首次有台湾青年赴大陆现场观摩载人航天发射，极具象征意义。这体现了两岸青年在高科技领域交流的突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可谓是举世瞩目，未来2030年之前极有可能要实现载人登月，下一步中国还有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可以说大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台湾，甚至许多探索是独步全球的。所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不论是在现场的观摩还是在台湾岛内的观看，同为中国人，同为炎黄

0: 王子孙看到中国的科技和航天的进步，与有荣焉，幸甚至哉。那么未来台湾民众自豪感底气将更足。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的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而黎嘉莹呢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此次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不仅是黎嘉莹个人梦想的一个实现，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就盛赞，称这是香港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的历史性时刻，全港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所以香港的黎嘉莹可以参加航天任务，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台湾同胞也登上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船呢？实现台湾的航天员飞天，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治互信与机制打通。那么目前呢，两加强高科技交流已经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那么国台办也明确地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但是目前的一些政治障碍主要是来自台当局对两岸科技交流的限制，而非大陆在进行限制。所以我想未来啊，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应当是回到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两岸在政治领域应该是相向而行，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共同携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方面啊，台湾当局应当是取消在航天等敏感领域的限制，加强两岸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我个人十分期待，那么台湾同胞有一天会登上中国自行研发的载人飞船，甚至登上月球的那一天，我想这一天不会太久。
1: 是的，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属于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能携手探索浩瀚宇宙。好的，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党内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声称，因中东战事将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郭正佳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明言反对台独，如今美方又暂停对台军售，说明哪些问题？
0: 首先，中方长期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当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军售的行为。然而过去美方总是在对台军售上搞小动作，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从1979年至今，美国对台军售成为了美国对台施加影响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那么现在美国并不是不想打台湾牌，而是因为在更多的国际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不敢再玩火，不敢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了。5月中旬，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么之后，美方需要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指称，因为所谓的中东战事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甚至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回国以后，他的一些表态是在敲打赖清德，明确表示台湾有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我想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的崛起，美国也将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所以赖清德虽然他一心一意想向美国去送钱，单方面想当冤大头，但是既然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军售，台湾民众就应该觉醒，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失败，以各方面的影响来阻止赖清德当局不断的浪费可以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这样的一个错误做法。
1: 如今看来，赖清德当局不仅外购武器走不通，自研内购之路同样异常艰难。据报道，台军斥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营支持者。那么郭正佳老师，您对此事作何评价？
0: 台军耗资 9.8 亿新台币采购了创未来科技公司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却无法达成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核心指标，两次验收均是得了零分。台军方耗巨资搞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一个验收，效果非常不理想。那么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中啊，要么就是技术本身是不过关的，要么就是钱并没有用在刀刃上。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存在着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呢，即便是台湾搞出来所谓的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那么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大陆的无人机产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台湾难道是希望与大陆去进行无人机大战吗？那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台湾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饱和式攻击。所以呢，台湾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台湾应当是把有限的资金啊，用于岛内的建设，用于台湾民众的民生各方面的改善上来。第三点，从一系列的美国的智库报告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呢，美国现在已经在介入台海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台湾岛内搞任何的军事能力的建设，妄图搞以武拒统、以武谋独，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所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回头是岸，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才能够有两岸之间真正的和平。
1: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打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旗号，提升防务预算，一边外购一边自研，结果是外购被宰，自研碰壁。那么更要命的是，台军现在连兵都越来越难征到了。来看最后一个话题，根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足八成。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万人，均显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那么郭正佳老师，台军征兵难问题愈演愈烈，其症结何在？台军战力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台军人力的编线比。这个概念指的是军队实际在职的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该指标主要是用于评估台军人力充足度与运作的量能。那么按照台军多项对美采购军事投资的计划，所获得的各种武器装备均需要搭配足额且训练精良的军事官兵来操作，这样才能发挥其预期的效益。但是呢，自2023年度起呢，台军整体志愿役的人力编线比均是低于八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台湾的年轻人是用脚在投票。民进党号称的所谓是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要搞所谓的台湾之盾。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台湾不具备武器的制造能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外来采购只能是向美国采购，又受制于美国提供各种武器的这样的严重的滞后。所以明眼人一看，就是所谓的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是注定要泡汤的。至于说长期以来民进党所宣传的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那么看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的公开表态，怎么可能协防台湾呢？所以呢，虽然说确实有所谓台湾当前少子化等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台湾青年的觉醒，对于台独的虚假宣传不再相信，对于美国的态度更加的怀疑。绝大多数台湾的青年怎么可能为了台独的错误理念去当炮灰？更有甚者呢，台湾青年也看到了很多民进党的高官，他的孩子在美国度假，却让普通的台湾青年去冲锋陷阵，那么大家的心态怎么去接受呢？所以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台湾青年就纷纷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军事提前退伍，哪怕是赔钱退伍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年飞行员是提前退役，这样的现象现在越来越常见。所以呢，在台湾岛内，青年用脚投票不愿意去当兵，而台湾的军方却有持续的扩增编制，完全不考虑台湾青年的真实想法。那么台湾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只是增加更多的笑话而已。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一南军事论坛。
3: 接下来是一南军事论坛栏目，我们聚焦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3个月，战事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5个年头后，双方依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未来他们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具体内容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5: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

0: 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1: 我们首先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朗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0: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以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1: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同时俄乌美伊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什么呢？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这种迷雾，看清这种战争的本质。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遇见博物馆，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去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1: 国潮东方，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
0: 巴雅会馆，我们要欣赏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龙舟赛名场面，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1: 传承有我，我们要走进陕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提起马，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可能是北方大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广西岭南地区，也有这样一匹特别的西汉大铜马，它身形健硕，昂扬阔步，被称为岭南第一马。
1: 古代广西岭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汉代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匹西汉大铜马在广西被发现，又有何特殊的意义？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一同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起探秘馆藏文物西汉大铜马。
2: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游客观众熙熙攘攘，在众多馆藏文物里，有一匹西汉大铜马，显然是这里的流量担当。它的造型高大健硕，威风凛凛，被誉为岭南第一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梁佳琪近距离了解一下这匹铜马背后的故事。
3: 我们看到这匹马的造型很刚健有力，那关于这件文物的出土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为什么会被称为岭南的第一马？
4: 这件大铜马是在1980年的时候，在广西贵港市风流岭的一座西汉墓葬当中所发现的。贵港呢，在汉代是汉武帝岭南地区所设的九郡之一玉林郡的郡治所在地。而在当时出土的时候，除了这匹大铜马之外，它还和一尊铜玉手俑相伴而出，共同构成了一组非常完整的车马仪仗组合。而在当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等兵器，在当时伴随的应该原有一件马车模型，车身可能是木质，已经腐朽不存了。而它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是岭南第一马，主要是基于两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第一点在于它的体型是最大的，它的通高达到了115.5厘米，我们看到它整个造型呢是非常的雄健伟岸。除此之外，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年代是最早的，这是目前岭南地区考古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马文物。除此之外，当时在考古的时候也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铜马的口唇、眼鼻等部位，包括铜俑的面部，都残留有精美的朱红色的彩绘痕迹。这说明当时在下葬的时候，它们应该是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而整个铜马呢，一共是由9个部分分别铸造而成。这九个部分所代表的有下方的四蹄、马的躯干、身后的尾巴、头部以及顶上的2只耳朵。它们在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组合成一起。这也体现了当时古代匠人们高超的分范铸造工艺。
3: 那从这匹马的造型来看，高大健硕，似乎并不属于我们岭南地区。这匹马为何又会出现在这里呢？
4: 这件大铜马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刚健，肌肉饱满，昂首嘶鸣，具有典型的中原健马，甚至说是西域良驹的特征。而跟它相伴而出的玉手俑，同样呢，也是比较典型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的形象。两者互相印证，这也体现了在汉代广西已经成为了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而他们出现在岭南，恰恰体现的就是当时汉代大一统格局和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明。
3: 我们知道在古代啊，贵族和权力阶层才会骑乘高头大马，那这匹马的发现是否也和汉代的贵族有关呢？它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贵族生活状态呢？
4: 在冷兵器时代，青铜和马都是当时关乎国际的重要战略物资，两者组合而成的铜车马更是当时权力、财富包括社会地位的直接物化象征。在风流岭汉墓的考古发现当中，不仅是出土了铜马还有铜玉手俑这些青铜模型，在当时相伴而出的还有鎏金的铜车马饰件。整套的车马仪仗器型非常的丰富，并且细节考究，生动还原出了在汉代高级贵族他们车马出行的威仪场景。在汉代，车马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了彰显身份等级的一个重要礼仪陈设。 而这种高规格的铜车马仪仗随葬品，也恰恰反映了在当时墓主人他是拥有远超普通阶层的高级别的社会等级，以及当时他所拥有的尊贵的社会地位。
3: 我们也注意到啊，伴随这匹马的还有一个铜祭俑，那这尊铜祭俑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4: 和大铜马相伴而出的这尊铜祭俑同样呢是一运丰富，他的双手置于胸前，呈现出了紧握着缰绳的姿态，因此呢被认为是一名御手。而他的面容当中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这种特征非常的清晰，也是当时典型的胡人的形象。胡人俑和中原马组合的造型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汉代岭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融，以及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而这匹昂首阔步的岭南第一马不仅是当时汉代辉煌的见证，同时呢也象征着广西自古以来开放进取连通内外的精神，包括在今天这种精神也在建设面向东盟的开放门户当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2: 除了这匹明星大铜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还有一匹东汉铜马同样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它与西汉大铜马一起为我们讲述着马在古代广西的特别意义。
4: 广西先民自古以来爱马成风，在多地都发现了有铜马、骑马俑等器物，它们或奔跑嘶鸣，或体态矫健，都彰显了昂扬的斗志。而这件大铜马出土于广西合浦县封门岭的汉墓当中，合浦县曾是汉代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地，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整匹大铜马通高 94.8 厘米，全长 98.8 厘米，马头作嘶鸣状，眼睛圆睁，竖尖耳，上下唇宽厚外翻，张嘴露牙，表现较为夸张。它的前腿较直，右侧提起，后腿略微弯曲，尾巴曲直，好像是要往前奔跑。经专家分析，这匹青铜马由头、身、尾、腿七部分组合而成。古代工匠先将这些部分分别铸造好后，再拼接到一起。而这些栩栩如生的青铜马都展示了当时古代工匠们高超的铸造技艺。
3: 那这匹东汉大铜马和我们西汉大铜马，它们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4: 首先呢，我们可以从器型上来看，第一个特点在于大小不同。西汉的这匹大铜马的话，整体造型会更加的大，而东汉这匹呢，则相对来说较小巧。除此之外呢，它们在铸造技艺方面的体现也不一样。东汉时期的这一匹青铜马，它是由七个部分组合而成，而前边我们所说到的西汉时期的这匹青铜马，它整个呢是由九个部分组合而成，这也体现了当时的工匠在制作过程当中它的技艺更加的精湛。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来欣赏这件岭南第一马，借这匹大铜马的风采，祝您策马奔腾起万象，昂首阔步展宏图，事事顺心，岁岁安康。

0: 秀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 高山流水，晴庄汉

0: 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 琵琶古琴奏新曲，
0: 唐风宋韵汉浮华，
1: 国风劲醉当朝，
0: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
0: 一支由舞者、导演和跨界小分队组成的团队，凭着对唐文化的执念和对艺术的坚守，打破舞台与镜头的壁垒，将国有文艺院团的团播打造得出圈出彩。
1: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国潮东方，我们一起走进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支宝藏团队，听他们如何让唐文化传播破圈的。
2: 直播间里，落日城灯光缓缓铺洒，干冰萦绕出飘渺意境，几位身着唐装的舞者青苔臂膀，眼波流转。从贵族女子晨起梳妆，到市集里的人间烟火，从曲江游园的雅致，到湖鸡玄武的热烈，六幕故事串联起大唐的一天。陕西省歌舞剧院打造的首部竖屏沉浸式唐文化舞剧亮相直播间，弹幕被“美哭了，这才是大唐该有的样子”刷屏。张雨涵，大家都叫她美丽，她是在西安长大的中法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性格软萌内敛。这一次，她要挑战饰演热情奔放、灵动耀眼的西域胡姬米梭罗。
3: 跟我平常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平常挺哀的，是一个哀人，不够外放嘛。
2: 为了拿捏角色，她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对着镜子练眼神，从闪躲到坚定；练体态，从含胸到舒展；练情绪，从内敛到外放。每一次旋转，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扬臂，都在逼着自己丢掉社恐 buff， 活成那个敢笑敢舞、自带光芒的西域胡姬。
3: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给他一个角色，他去很好的去诠释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2: 崔佳艺20岁，来陕西省歌舞剧院2年半，
4: 访唐乐舞里面担任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群演。
2: 线下演出时，她站在队伍里，和几十个姐妹同起同落，动作整齐，姿态优美，却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上台跳舞，下台循环往复，像一颗认真发光却很少被看见的小星星。
4: 没有说她就知道这是小小艺。
2: 团播改变了一切。
5: 你们懂什么？
2: 在全新的《唐朝人城108方》叙事里，她也有了专属角色舞姬凌月姬。他有身份，有性格，有专属的镜头与段落，要静得下来，要美得有韵味，要把唐代女子的温婉与雅致融进每一个细微的呼吸与手势里。
4: 我们还是觉得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点自豪的事情吧，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唐文化，然后感受西安的这种千年古韵。在
2: 这些专业舞者也曾遭遇刺耳的声音，张雨涵坦言，最初做团播那段时间，他心里也拧巴过。
3: 最不好的评论是，怎么专业院团现在也沦落到要做团播了？对，刚开始我也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吧，有点担心身边人会怎么去想。
2: 但他们没有退缩。每天高强度排练，镜头前一站就是2-3个小时，水袖甩到手臂发酸，长绸舞到体力透支，却依旧保持最标准的体态，最饱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清楚，陕歌的团播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流量投机，而是把传统文化送到更多人眼前。张月涵，
3: 我们团的团播它是很正经的，我觉得观众是能感觉到其中它的高雅艺术在的。
2: 从怯生生出镜到3秒钟抓住观众目光，从单纯完成动作到沉浸式入戏与角色共生，从害怕被批评到坦然被看见，自信被喜欢，这些年轻的舞者在直播间里完成了比舞台上更艰难的成长。
6: 两侧的低点头，别抬头。
2: 王昭，陕西省歌舞剧院创研室青年导演，深耕舞台艺术多年，排过剧场，演过大戏，却在接到直播创作任务时，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7: 可能我们经常在舞台的方式上边看到更多是更宏大的一个叙事，这次就希望既然我们有镜头给予到我们手机端的观众能带入的这个视角，我们就尝试一下从一个相对微观 个人的一个角度开放去看我们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时代背景。
2: 为了找准方向，王昭把自己泡在资料里充电，翻典籍，看壁画，访历史学家，一点点考据唐代的度量衡、服饰妆容、市井吃食，思路丰富。小到一枚发簪的样式，大到坊间格局、礼仪法度，他都要求有据可查，有史可依。
7: 让我们的观众他不仅是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的传播，更多的是来自我们西安这片土地，亦或是说我们长安城这些很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也能在这个手机端输出出去。
2: 创作的核心灵感来自唐长安城108方。王昭放弃了传统团播一段舞接一段舞的拼盘模式，以一位唐代贵族女子的一天为线索，把十二时辰拆成六幕连贯叙事，闺房晨起、市井市集、曲江游园、文人雅集、胡姬酒肆、花萼香灰楼祈福。排练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是雅集板块，舞蹈演员天生习惯动，步伐旋转时刻在肌肉里的本能，可王昭要的是静，静到能听见呼吸，静到能看见气韵，静到像一幅唐代卷轴画缓缓展开。
7: 当时我在排这段的时候，我那几天有点焦虑，既能完成我们雅集的这种输出，然后又能让演员能 get 到我们现在要这种角色感。
2: 他带着演员们沉下心学唐代插花，学煎茶，使五弦琵琶，一点点磨细节，磨眼神，磨气场。当音乐响起，姑娘们安静伫立，轻拈花枝，环抚琴弦，那一刻王昭眼前一亮，
7: 太美了，太美了，就真的就像一幅我们传统卷轴画被打开了。
2: 为了适配竖屏直播节奏，他把舞台美学与镜头语言彻底融合，
7: 通过不同的镜头的运镜也好，还是对镜头的不同的处理的轨道，近大远小，或亦或是我们长镜头一镜到底，就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艺术做一个相对和谐的一个统一。虽然现在是流量为道，但是作为我们的国有院团，把艺术的这种责任作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产品的内驱力。
2: 很少有人知道，撑起闪歌这场现象级团播的是一支只有几个人的跨界小分队。他们不是专业运营出身，却硬生生把国有文艺院团的直播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口碑，做出了温度。陕西省歌舞剧院科创中心运营黄小雨：
8: 我们的运镜老师，他是原来舞蹈演员，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是学视频制作的，操台老师他是音乐制作研究生，我是学音乐理论的，然后现在来做这个整体的项目。
2: 黄小雨说，一开始连机位怎么摆、流量怎么来、观众喜欢什么全都摸不着头脑。
8: 传统的舞台技术和舞台审美里面，它会是一个更长段的叙述去传达一个它的一个艺术内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观众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到你，因为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手机，你只有3秒钟时间去让人记住。
2: 于是他们开始死磕手机逻辑，反复测试镜头，把单一竖屏改成三机位同屏填充，叠加前景飞花、实景、 LED 屏，做出4层立体画面，把水袖、长绸这些传统舞蹈元素放大，用视觉冲击抓住眼球，把唐文化知识做成问答，搬进直播互动，弹幕瞬间变成答题现场，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大唐文化的参与者。导演追求艺术完整，运营强调用户停留，双方反复磨合，互相妥协，把一段45分钟的舞剧切成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在高潮处卡点，在转场处留悬念，先用短视频逻辑把人吸进来，再用高品质艺术把

0: 人留下来。黄小雨，
1: 我们希望这次的调整和升级之后，会让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闪哥的直播间，他会更有风格化。相较于像同事来说，我们更像朋友，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大学里头社团的感觉，没有人太多去计较，不管是利益啊或经济上的得失，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有院团里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0: 不计得失的热爱让这支非专业团队走得比谁都稳都远。有人问闪哥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答案很简单，是国有院团的转型勇气，是创作者的文化执念，是年轻演员的勇敢蜕变，更是刻在骨子里不愿停下的创新，让千年大唐在当下温柔绽放。这就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
0: 龙舟竞渡，俗称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巴雅会馆、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特别介绍了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一幅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作《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图》。
2: 这幅画呢是《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其中的一件，是《五月竞舟图》。这幅画呢是典型的我们中国传统绘画俯视四十五度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是一个宽大的水面，以这个水面呢为整个的我们画面的主要部分，通过一个透视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把这个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蜿蜒的这种感受传达给我们。当然了，在这个水域的这种蜿蜒的这个布局中呢，又插入了很多细节。这里边最巧妙的设置呢，其实是雍正皇帝呢把他自己设置在画面其中啊，也是我们画面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建筑中，它是着便服，身边呢有一些内饰，龙舟呢是从远及近，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绘画的透视视角。近处的龙舟呢相对大一些，然后远处呢拉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构图呢，其实对于画家来讲呢，一般是有难度的啊，因为这样的大的一个水面里边需要处理的空间的技法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非常具体的衣饰、建筑本身在绘画中的表现就很难，因为中国画的对于建筑的表现呢还不能完全用西式的这样的一个透视法、焦点的透视法去画。我们画面中这个对于建筑的处理呢，其实基本用了一个平行的透视法，一般平行的两个边呢是没有太大透视角度的，这样的话呢，它只能在建筑的位置上依次找出来空间，所以建筑本身呢就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人物呢又穿插其中，人物的刻画呢又非常具体，所以整体上而言呢，这又是一幅标准的纪实性的这样的一个清代的宫廷绘画。
0: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绘画是他最重要的职能之一。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就是如意馆的宫廷画师们所绘，由十二张图组成，分别描绘雍正皇帝在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的生活休闲场面。其中的五月竞舟图所描绘的正是五月端午时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
1: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深度分析了当时龙舟竞渡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盛况。
3: 因为当时呢，雍正时期呢，每年的端午基本上他们都是在园里度过的。那端午节呢，那这个清帝就会率领王公大臣一起到这个圆明园的福海呢去观看这个龙舟竞渡。为什么去福海呢？因为福海的面积是圆明园里面水域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28公顷，成一个四方形。然后呢，在福海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岛叫蓬岛瑶台。龙舟竞渡呢就是在这个福海的西部南北大概600米的这个范围去进行的。刚才据老师说，雍正把自己画在了这个画里面，穿着便服。实际上雍正也会在福海的早生育德这个区域去观看这个龙舟比赛。因为端午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龙舟比赛呢大概有3天的时间。它不光是有竞渡的龙舟，还有演龙舟。五月初一看的是演龙舟，五月初四初五是看的是竞渡龙舟。在龙舟上面呢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戏，这张图上好像有一条船上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小人儿站在上面。当时呢，皇宫里面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呢，也会看一种戏叫台阁，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区域里面，站在这种格子上面去演绎一场戏剧。龙舟的选手呢，他们都是皇帝的内侍，为了参加这个龙舟比赛呢，他们之前还需要在这个福海上还需要去训练，一般都是找一些福建啊或者广东的这些教练训练这帮队员。
1: 在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竞舟中，雍正皇帝身着汉装，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码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之上，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有趣的是，我们纵览整个画面却没有看到清代的衣冠服饰特点，这是为什么呢？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谈到了他的观画看法。
2: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民间的服饰。整个清代的这个帝王呢，其实他们对于汉家的这个习俗文化实际上是非常推崇的，都是参与到每一个节日之中。像我们这幅图呢，正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他们在这

0: 绘画的氛围呢，它表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种场景，体现着大家有一种祈福辟邪祈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氛围。
1: 众所周知，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8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成为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端午节不仅清晰地记录着先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也积淀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至今，这个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非遗文化不仅流传下来，还逐渐发展出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等端午节俗。
2: 所以除了看这个龙舟进度，当时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民俗相关的活动。你比如说这个皇帝也会把艾草插到自己的这个皇冠上，包括这个腰间会佩戴这个五毒小荷包。端午节的话肯定少不了吃粽子吧，所以实际上在端午期间的话呢，皇宫里面的用膳呢主要是以粽子为主，会准备这个很多的粽子，大概是1000多枚到2000枚。这个粽子呢大部分呢它是作为奖赏，他怎么奖赏呢？他们也会做一些游戏，他会让这个宫女拿这个小的那种角弓去射这个粽子，粽子呢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射中的有奖，这个游戏呢叫做射粉团。
3: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这样的画作是怎样创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
0: 皇帝呢他对宫廷画院的整个的这个创作啊，其实是干预性是很强的，宫廷画师呢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意志，一般呢都是皇帝先下旨，大概需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素材，画家得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一般会先拟稿，一般呢你的稿子上面都会写上供你，提供给皇帝之后呢他一般会审阅，这个审阅的过程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清宫造办处的活计档里边呢经常出现他的对稿子的意见说得很细，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拨什么颜料，拨一些银两，他都写得非常非常具体。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对于工期也是有要求的，实际上周期都是非常短的，我们经常看到2-3米的这样的一幅大作基本都在1个月以内完成，所以我们对照着画面也很感慨。即便是现今啊，我们有非常好的拷贝技术，包括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灯光嘛，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也可以继续画嘛，但是在古代呢它基本上晚上就画不了了，所以工作时间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它还能这么快的完成作品，我们当下艺术工作者也是非常感慨。
1: 具建伟表示，每每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字画瑰宝，想象着当年宫廷画家们的创作过程，也会非常感慨。
0: 很不容易，像郎世宁啊、丁焕房，其实他们都是常年的劳籍，甚至他们最后的去世啊，有的就直接跟劳籍有关啊。所以说，作为古代的宫廷画师，还是非常不易的。我们除了在画面上有一个直接的交流呢，就是对他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包括皇帝对他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些画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放到这个宫廷画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感慨。
3: 龙舟顾名思义就是状如蛟龙的长舟，其船头为龙头形，船尾像龙的尾巴，十几个人坐在船上，步调一致地摇着船桨，在锣鼓声中至龙舟迅速向前，很有动感。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北京体育大学龙舟队教练祝永帅指出，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清代早期龙舟竞渡的场景，不过它和我们今天的龙舟竞渡有了些许不同。
2: 首先从这个材料方面来看的话，在古代的这个龙舟呢，它主要是木质结构，比如说叫什么坤垫木、油木或者杉木来制作龙舟。现在的龙舟的话主要是以玻璃钢，而且呢它是有严格的这个长宽的要求的包括手上划的桨也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在古代的话呢，我们看这个船上面

0: 除了有人在划桨以外，还有人在这个敲锣的。但是现代的这个竞速龙舟里面呢，它是去掉了敲锣的这个环节，它是有鼓手、舵手和这个划手组成的。在赛制方面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赛制，比如说有200米、500米，或者是5000米的绕标，它都是严格的有规定和要求的。之前的龙舟赛呢，好像更多的这个记载都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古籍和这个书画里面。但现在的话呢，这个龙舟运动呢被全世界的人民所喜欢，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1: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鞠建伟指出，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龙舟运动都是非常独特的运动。它不但是从传统文化演变至今的体育项目，它还是拥有最丰厚的历史文化感的一项运动。
2: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呢，它反映着东方独具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观。其实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呢，形成我们独特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视觉的，它是一种礼法。比如说我们五岳竞舟吧，它会顺着这个舟的方向往外推，而且呢在推的过程中设定了人物，设定了细节啊，所以这是一个礼法。我们观画的人呢会顺着这样的礼法去进去感受。比如西方绘画，它就是视觉性的，中国画的吸引，对人的吸引，或者是它要传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通过礼法去传达的。
3: 鞠建伟指出，观看经典作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岳竞舟》的意义，不仅是赏析那些收藏在故宫里的龙舟赛名场面，也是在用中华传统体育讲好中国故事。
2: 一般呢，我们看一张这个经典的作品呢，都会找到它的秩序。比如说像这幅画秩序，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S 型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看到这样的构图呢，又明确它的主题啊，它是竞舟嘛，我们自然就会找到它的船头的方向。所以我们就会顺着行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把这个画面贯穿起来。在贯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涉及到很多的人物以及民俗性的这些元素，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礼法秩序的引导，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端午过节祈福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一种氛围。所以中国画给我们观者的引导呢，它是一种礼法式的引导，它不是一种视觉的刺激或吸引。所以中国画的这种礼法的输出呢，实际上才能让我们观者呢更深入其中，如临其境啊，更深入地感受到这幅画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氛围和感受。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5: 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新莲村，68岁的农民杨双厚以毫米为尺，多年如一日，硬是把西安钟楼、各地传统民居等古建筑制作成指尖微缩模型。他用自己的手艺留住了正在消失的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
6: 今天的传承有我单元，我们要走进陕西省周至县乡村手艺人杨双厚。
7: 一毫米能做什么？在周至县新莲村，记者找到了答案。村民杨双厚手工制作的钟楼里，一毫米小到栏杆要分出十几道间隔，几毫米的屋脊走兽有腿有尾，神态栩栩如生，半个指甲盖大小的门也能徐徐打开。年近古稀的杨双厚这些年除了务农和外出打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做房子上。
8: 我除过吃饭以外，全部都清早起来坐着到晚上。
7: 杨老汉家的客厅是一个小小的展览馆，微缩钟楼、开元寺塔、窑洞、地坑院、干栏式民居，他的作品渐渐逼真，部分已被陕西省群众艺术馆收藏。后院里堆放着各式材料，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用的宝贝。
8: 你看看有好些东西，这全是烧菜的东西，这都有用啊，做模型的，这啥东西都要有。
7: 客厅左侧就是他的工作室，杨老汉平时就把自己泡在工作室里，工作台上刻刀、砂纸、曲线锯挤得满满当当。木板上，他先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一张纳凉桌的轮廓，

0: 线条不多，但每一笔都很准。
1: 两个空间加宽度一样。
0: 曲线锯一点点往前推，木屑细细地落下来。老杨干一干，停一停，再看一看。雏形出来后，他换成砂纸，一遍一遍打磨边缘，手指贴着木头来回试探，哪怕只有一毫米的偏差，也要重新修复。
1: 这个超过线的，你不刻画看我的地方看起太直白点，当时做小东西做刻的。
0: 村里人都知道杨双后手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把每毫米都做到极致的人，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跟着父亲学手艺，中国建筑史、中国民居等书籍都被他翻得泛黄。2000年，老杨曾在西安的一家公司从事模型制作，偶然发现市面上的钟楼建筑模型制作粗糙，他心里默默盘算要建一个钟楼模型。
1: 这按照做模型看出四分比例，这个步子直径和每层层高多比这个几倍。我这个几乎做你说做一天晚上的做脑子混沌了，冷空气刺激这个应该出来的。那五年时间住过收房家，他们做这东西。
0: 2001年开工，整整五年，杨双后按照钟楼造型找来零件，一点点焊，一刀刀刻。
1: 最难做就是这个左手到五毫米高，这个膝盖的部位要做出来。这个龙头龙的这个焊额和一个眼睛鼻子主要做出来。现在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围栏间隔就是到一毫米，一把电动器，也就是用好这个用个一星期就要换电动器。
0: 那段时间杨双后像是着了魔，在乡亲们眼里明明是不赚钱的营生，他却废寝忘食投入了全部的心血。杨双后的老伴儿曾巧霞
2: 做这个风炉，那时候年龄还轻，经常熬夜，有时我跟孩子睡觉睡到两三点他在做，都是这年轻时候很下功夫很钻研。
0: 钟楼微雕搭建完最后一块用料是在2006年，整个模型长59厘米，宽53厘米，高58.5厘米，重达30公斤，通体铜铸。整座钟楼被它拆解成无数细小的部分，又一件一件装回去，栏杆一格一格分开，屋檐层层叠起，斗拱紧密咬合，连台阶上的一块砖也被一点一点复刻出来。那一年，老杨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不仅受到媒体关注，还引来西安城里建筑方面的专家教授上门，大家都惊叹一个老农民的精湛手艺。
1: 这是2006年的，坚持上。

0: 点点留住。
1: 就是把这个奉回奉还民主这个系列传回中央，现在才只做陕西、四川和广西三个省。
0: 如今杨双后已经做了十几座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平时他要靠

0: 站一段时花，但是他手巧，闲言巧，像一般人家都出去看戏啊、逛这逛那，他不去，他就到围着，啊，整天钻研他这些东西。
1: 老杨的老伴儿曾巧霞说：“老杨这个人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劲儿。”直到现在哦，做这些工艺品，他都经常熬夜，他这人就是把每一件东西像做成功的时候，他就黑天白夜的加班做。这些年，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快。
0: 3D打印、机器雕刻、批量生产，但在杨双后的工作台前，时间是慢的，岁月似乎在沉淀。3D打印这
2: 个东西没有个性，但就是你做个东西，把你这个想法，就这样做出来，也是一份那个轨迹。
1: 没有考上大学，没有成为设计师，也没有一直被人记住，但这些年，杨双后用一双手证明了另一种可能。 不被看见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不被记住的时候，也可以把时间过得很认真。他说自己会慢慢做，一直做。
3: 只要还能做，我就想一直做下去。
4: 各位听友，今天的跟麦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3: 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本期编辑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0: 笔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呢，先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启幕。
3: 广西南宁邀您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近日在福州正式启动。本届大赛以集聚两岸匠心、赋能发展向心为主题，设置职工四季创造组、职工就业创业组、两岸融合协作组三大赛道，重点聚焦 AI 加场景、新材料加产业等领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赛项目，共同推动海峡两岸优质项目落地与产业深度融合。
3: 台青创业者黄俊宏携流动绿廊城市交通立体生态改造项目参赛。该项目呢是在公交车顶打造微型生态系统的城市立体绿化方案。他表示，希望借助大赛平台推动项目落地福州，打造绿色的移动城市风景线，为城市生态建设赋能。
2: 该大赛此前已举办六届，六年来已有126个参赛项目落地福州，总注册资本金突破14.7亿元人民币。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5: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5: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左江蜿蜒，千年岁月缓缓流淌，青砖黛瓦，岭南风华静静矗立。在南宁西郊三面环江的杨梅古镇，曾经呢是繁华商埠，如今呢成为留存千年烟火气的活态古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对杨梅古镇景区经理黄雪薇的采访，探寻杨梅古镇的历史底蕴、建筑之美和烟火之味。
6: 首先请您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杨梅古镇，它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和独特亮点？另外跟南宁的其他主要景点相比，杨梅古镇吸引游客的魅力是什么？
7: 杨梅古镇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距离市区约30公里，地处左江下游，三面环江，是南宁目前明清古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说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建村、明代城镇，到了明末清初，因为水运便利，

0: 成为左江流域的重要商埠。当时有大船尾接小船头，南腔北调语不休的盛况。整个古镇至今保留着260多处明清古民居、八条古街、八个古码头。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历史名人，比如辛亥革命先驱梁植堂、梁烈亚父子。魁星楼和他们的故居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遗址。那么跟南宁其他景点相比，杨梅古镇最吸引人的魅力在哪呢？我觉得是它那份活着的千年烟火气。青秀山看的是山水园林，方特玩的是现代科技，而杨梅是真正走进历史生活的地方。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路过时曾赞叹这里的奇石，阳朔山峭，滨江无此岸之石。杨梅不是一座被围起来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依然有人生活、有手艺传承、有故事可听的古镇。
1: 刚才听您提到啊，杨梅古镇里留存着260多处的明清古民居，还有魁星楼、古码头等等这些极具特色的文化遗存，它们呀也都是游客打卡的重点。那这些古建筑都有哪些看点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杨梅民居最大的看点是它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的建筑特色。因为杨梅的先民大多是从山东、广东迁过来的，所以建筑既有中原的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又有岭南的细腻秀丽。比如五蝶堂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清代五进式宅院，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还有魁星楼建于乾隆元年，外形像一方玉玺，内有文昌帝君和魁星像。魁星像一脚踢斗，独占鳌头，非常生动。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前夕，黄兴等革命党人曾在此秘密开会，所以它既是古迹，也是革命纪念地。另外，黄氏庄园、举人屋、进士第也都值得一看。这些古民居不仅是房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明清生活史。
1: 除了古民居啊，一提到这个杨梅古镇，有些观众可能还会想到杨梅三宝，就是沙糕、豆豉还有梅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那除此之外呢，像元宵闹春、杨梅越剧等民俗活动也都很有特色。所以游客到了杨梅古镇之后，有哪些是必吃的美食、必逛的点位，您有没有具体的推荐？
0: 当然有推荐，先说必吃的就是杨梅三宝：沙糕、豆豉、梅菜。沙糕香甜软糯，豆豉咸香浓郁，梅菜可以拿来蒸扣肉或者做梅菜肉饼，都是当地村民自家手工做的，很地道。除了三宝，左江边的小吃摊也绝对不能错过：炸河虾、炸河蟹、炸鱼，现炸现吃，酥脆鲜香。还有村民卖的玉米、杨桃、芭蕉等当地农产品，都是当天新鲜采摘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这些土货买回家送亲友，既实惠又有特色。再说一下必逛的，从临江街古闸开始，3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旁，是杨梅具有代表性的青庄古民居、古码头。接着可以在金马码头休息，这里曾经是古镇最繁华的码头，现在的话就是游客们来游玩的美食街了，可以一边吃一边看江景。简单来说，跟着青石板路走，哪里人多，哪里飘着香味，就往哪里去，准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很多游客出行都会关注是否有适合自己的游玩路线。 那目前杨梅古镇有哪些针对年轻人、亲子家庭还有老年人这些不同人群的游玩路线？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份古镇的打卡攻略？
0: 杨梅古镇虽然不大，但是针对不同人群，确实也还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先给年轻人推荐一下古风出片加趣味体验，穿着传统民族服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飞檐青砖前拍照是特别有味道的。然后沿着金茂码头的美食街吃美食，下午呢可以去打卡。魁星楼、梁利亚故居，赶上了节假日活动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景区的节假日活动，比如投壶啊、骰子盲盒啊、摸鱼这些趣味项目。亲子家庭的话，推荐骑行游玩加快乐摸鱼。上午可以带孩子骑休闲单车，游古镇转一圈。中午可以吃炸河鱼、炸河虾，还有一些小吃美食，都是小朋友们也喜欢的。下午可以参加快乐摸鱼活动，徒手摸鱼带回家，顺便还可以带孩子体验跳房子啊、萝卜蹲啊这些在景区设置的一些童趣游戏。中老年朋友的话，上午先逛逛五蝶堂、皇室庄园、举人屋这些古建筑、古民居，中午在古镇的餐馆吃一顿地道的左江河鱼，下午呢可以在老街巷买一些杨梅三宝，带一些豆豉梅菜当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然后可以到金茂码头的榕树下坐一坐，看看左江水，和当地人聊聊天，听听古镇的老故事。无论你是哪一类游客，杨梅都能给你一段悠闲自在的古镇时光。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经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0: 成功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近年来，金文始终秉持一颗匠心，用一双巧手织出绚烂云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金文一双巧手采摘云霞织围锦。
11: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2: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文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文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文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12: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 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2: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2: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13: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14: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做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13: 传统的纸，
14: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13: 这个
14: 基本上赢不去了。
13: 嗯，就是也要
14: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吧？
13: 是，
14: 对对对。
12: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12: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12: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
15: 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景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景。当时的云景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15: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5: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了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5: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5: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集，又见素云涛。别说萧晨宇，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比唐三还要高上一级。可是小五的年纪和唐三差不多呀，难道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吗？小五身上亮起的是红色光芒，在淡淡的红色光芒笼罩之下，小五的眼睛开始变成了红色，耳朵缓缓变长，带着柔软的白毛从头侧竖起，身材似乎变得高了一些，柔和的魂力气息围绕着他的身体波动，脚下升起的魂环竟然和唐三一样，也是黄色的百年魂环。萧晨宇用力地拍了自己脑门一下，
9: 萧姐，我服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大姐大，你们都过来见过萧五姐。
2: 一个蓝银草十一级气魂师都这么猛了，这是一个十二级一环的战魂师，而且也是百年魂环。萧晨宇不用打也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小五的对手。小五有些得意地看着一群高年级学员在自己面前鞠躬行礼，瞥了一眼站在那里发呆的唐三。
10: 你不是有事吗？怎么还不走？就允许你是先天满魂力，我就不行吗？
2: 唐三从思绪中惊醒，仔细地看了小五一眼，抬手在他那柔软的长耳朵上摸了摸。
10: 小五，原来你真的是只兔子。你，
0: 兔子的耳朵是最敏感的，化为武魂的小五也具备着能力。小姑娘的俏脸顿时多了两抹红晕，抬手要打唐三，唐三飞也似的跑了。不说小五这边如何善后，唐三跑出学院之后心情不禁一阵的畅快。除了老师受毒伤让他担心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比想象中还要美好。玄天宫的修炼问题终于解决了，而且自己还多了蓝银草缠绕这个技能，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唐三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修炼，玄天宫必然会突飞猛进，最多十年自己就能够进入玄天宫第五重境界。到了那个时候，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大部分暗器就都能使用了。
10: 老师不是说这个世界有许多武魂家族的宗门吗？那我在这个世界重建一个唐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0: 斗罗大陆上，无论是天斗帝国还是星罗帝国，任何一座城市中的武魂殿都会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唐三只是随便问了一个路人，就顺利地找到了武魂殿。刚才帮助攻读生应对决斗耽误了一些时间，还要回去给老师送午饭，所以唐三用最快的速度跑到武魂殿这边，他不想耽误时间。
11: 站住小朋友，这里是武魂殿，可不能乱闯啊。
2: 唐三刚来到武魂殿门口，就被门卫拦住了。诺丁城的武魂殿是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但是正面的宽度就要超过百米，高达20米，一共分为三层。整个建筑是棕色的，正面大门上的武魂殿标志上只有一柄长剑。通过大师当初的解释，

0: 唐三知道，标志上只有一个图案，代表着诺丁城的武魂殿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两名门卫看上去都是20岁左右，身上的魂力波动并不明显，感觉似乎连魂师的级别都没有达到。看来，诺丁城果然非常偏僻，从武魂殿的级别就能看出这座城市在天斗帝国是否重要。唐三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校服，跟门卫说：“
1: 叔叔你好，我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1年级的学生，老师叫我到这里来测试一下我的武魂等级。”
2: 一看唐三校服上诺丁学院的标志，两名门卫眼中都不禁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先前说话的那名门卫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进去吧，到1层接待厅找那里的马修诺大魂师，他会帮助你的。”“
1: 嗯，谢谢。”
2: 唐三答应一声，赶忙走进武魂殿。两名门卫羡慕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直到他进了武魂殿。其中一个人说道：“
3: 哎，当初要是我上得起诺丁学院，说不定现在也成为一名魂师了。
2: 哎，诺丁学院自己应该有测试魂力的工具啊，只有进阶的时候才会来咱们这儿。这孩子怎么跑到咱们武魂殿？他进阶了难道？
3: 哎，谁知道呢？这才多大的孩子呀，说不定是他老师让他来送个信儿什么的，这又不能跟咱明说。”
0: 高达20米的穹顶是一种怎样的大气呢？当唐三走入武魂殿大厅时，立刻就被这种恢宏的气势所感染，整个大厅的穹顶上布满了壁画，一个个小方格中画着各种各样的武魂图形，底色是闪亮的灿金，看上去给人一种金碧辉煌却又不失古朴的感觉。武魂殿周围有着巨大的水晶窗，阳光透过水晶折射在壁画上，金光闪耀的感觉令人目眩神迷。
4: 接待厅在哪儿啊？
0: 感染过大厅中的气氛，唐三开始寻找此行的目的地。武魂殿内的人并不多，周围只有一些仆人在打扫卫生。正在唐三不知道怎么去接待厅，准备找人询问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当初帮他觉醒武魂的那位大魂师，拥有独狼武魂的素云涛。唐三快步走上去，此时和素云涛在一起的还有一名女魂师，身材高挑丰满，相貌算是中上之姿。两人有说有笑的，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唐三这个小不点的靠近。唐三大叫一声：“
1: 素云涛大师！”
2: 素云涛这才发现唐三的到来。素云涛身边的女魂师此时有了反应：“
4: 怎么咱们武魂殿还有这么小的孩子吗？难道又是哪位贵族的公子来咱们武魂殿进行武魂觉醒？”
2: 素云涛第一眼也没有认出唐三来，毕竟经他觉醒武魂的孩子实在太多了，而且唐三现在的穿着打扮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落魄了。小朋友，你是？看着素云涛疑惑的眼神，唐三赶忙解释：“
1: 哦，素云涛大师，我是唐三啊，就是上次您在圣魂村觉醒的那个蓝银草武魂，天生满魂力的唐三。”“
2: 原来是你啊。”“
1: 嗯。”“
2: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先天满魂力还是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的，素云涛立刻想了起来：“
1: 老师让我来武魂殿进行鉴定，顺便测试一下武魂力的数值。”“
2: 你说什么？你已经得到第一个魂环了？这么快？这校服是诺丁学院的吧？不愧是诺丁城最好的学院，老师还真是负责任呢。”素云涛的女伴似乎因为被忽略而有些不满了：“
4: 云涛，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2: 素云涛眼看女伴似乎有些不悦，赶忙讨好似的说：“
5: 啊，思思，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的孩子，不过可惜他的武魂是蓝银草，不然的话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他现在已经得到魂环了，也算是魂师中的一份子了。麻烦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送他到接待厅马修诺大师那边去。”
0: 当思思听到素云涛说唐三是先天满魂力的时候，他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但当他听到唐三武魂是蓝银草的时候，他脸上的惊喜就变成了一丝轻蔑。他点点头：“
4: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1: 谢谢您。”
0: 素云涛给唐三的印象还不错，算是武魂殿中一位负责的执事。素云涛带着唐三顺着旁边的阶梯登上武魂殿的2楼，在走廊里， 唐三看到一排房间，从这里也可以直接看到一层的大厅，不用问，这里才是武魂殿办公的地方。素云涛显然是急着去陪思思，带着唐三飞快地来到一间房门前，也不敲门，推门而入。
6: 这是谁呀？冒冒失失的。
0: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从房间响起。这是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老者，整洁的魂师服装以及他身上标准的三件标志显示着他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战魂师。
6: 哦，原来是云涛啊，你小子怎么还这么冒失啊？魂师的修炼可是要聚精会神的，性格沉稳一点才好，否则你就会像我一样，哼，怎么也无法迈过30级的门槛喽。
0: 苏云涛有些抱怨。
5: 马修诺大师，您就别啰嗦了，这孩子是来进行进阶鉴定的，就麻烦您了。
0: 苏云涛显然和这位老魂师的关系很好，老魂师呵呵一笑，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惊讶。
6: 我说云涛啊，你确定这孩子他是来进行进阶鉴定而不是武魂觉醒的吗？
5: 我当然确定，这孩子的武魂就是我觉醒的，他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先天满魂力，可武魂却是蓝银草的孩子。
6: 什么？他已经得到魂环了，
5: 所以就麻烦你了。行了，思思还在等我呢，我就先走了。
0: 素云涛说完在唐三肩上拍了拍，急匆匆地走出去。看着素云涛离去的背影，老魂师马修诺无奈地摇摇头。
6: 哎，又是一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小年轻啊，不过可惜思思并不适合他，那丫头心太大了，又岂能是他束缚的。
0: 唐三站在马修诺的办公桌前，听着马修诺喃喃的自语，心中略急。
1: 你好，马修诺大师。
6: 哎，孩子啊，不用叫我大师啊，我可算不得什么大师，你就叫我马修诺爷爷吧。我今年81了，论年纪当你祖父应该没问题，不算占你便宜哦。
1: 你好，马修诺爷爷。
6: 哎，嘿嘿嘿，来来来，我带你去进行进阶鉴定。哎，很有礼貌的孩子嘛，啊。就是可惜了，武魂是蓝银草，你说。
0: 说着马修诺就像领着自己孙子似的拉起唐三的手，走出自己的办公室，顺着2楼的走廊朝武魂殿内侧走去。当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时，三扇高大的拱门出现在唐三面前。
6: 噔噔噔噔，嘿嘿嘿，这里就是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的武魂实验室了，来吧孩子。
0: 说着马修诺推开最左侧的一扇门，带着唐三走进去。一进这间房间，唐三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体内的玄天宫内力似乎在随着一种特殊的节奏轻微地律动着。这个房间很宽阔也很高大，足有200平米，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给房间内提供了充足的采光。唐三立刻就找到了牵动自己内力的缘由，在四周的墙壁上一共镶嵌着5颗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头，看样子材质应该和当初素云涛用来帮他武魂觉醒的石头是一样的。地面上刻画着一个令牌形状的巨大标志，一柄长剑垂直而下，正好指着大门的入口处。这个标志和武魂殿外悬挂的是一样的。马修诺大魂师看到唐三注意到地面上的花纹了，他微笑着说，
6: 孩子啊，我们这里是最低级的武魂殿，也被称作武魂分殿。在咱们大陆上啊，哪怕是最小的城市都有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武魂殿存在。分殿之上是武魂子殿，再高一级就是武魂主殿了。到了武魂主殿那个级别啊，都是大城市才能拥有的。而两大帝国的首都则是第4级的武魂圣殿。第5级是教皇殿，那里可是我们武魂殿最崇高的地方啊。在教皇殿之上，哎呦，就只有传说中的斗罗供奉殿了。只有达到斗罗级别的魂师 才有资格进入那里，而那里也是所

0: 所有在武魂殿注册的斗罗级别以上的魂师的最终归宿，是所有魂师憧憬的地方啊。
1: 马修诺说的这六种级别的武魂殿，正好和大师说的六种标志相对应。唐三心中已经明白了。
2: 哦，谢谢您告诉我这些，马修诺爷爷。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啊，脾气都是这么急躁。好，好，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施展出你的武魂，释放出你的魂环来给爷爷看看吧。
1: 唐三走到花纹中央站定，抬起右手，凝神静气。玄天宫内力配合着蓝银草武魂带来的热流，从掌心缓缓流出。粗壮的蓝银草叶生长而出，转瞬之间已经下垂到了地面上。明亮的百年曼陀罗蛇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上下移动着。马修诺本来是一脸温和的微笑，当他看到从唐三掌心涌出的蓝银草时，脸上的神色变成了愕然。
0: 这是蓝银草？
1: 唐三眼中闪烁着淡淡的蓝光，这是施展蓝银草武魂时特有的效果。
2: 有什么问题吗，马修诺爷爷？
1: 马修诺揉揉自己的眼睛，确定自己并没有看错。此时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唐三身上的黄色魂环。
0: 哦，百年魂环，原来是百年魂环。难怪蓝烟草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呀。对了孩子，爷爷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哦，我叫唐三。
0: 哦，我可以肯定你在诺丁学院有一位不错的导师吧。不过诺丁学院的导师能够帮你完成百年魂兽的猎杀已经十分不容易了。不过可惜啊，蓝银草发展的潜力太差了，否则的话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毕竟你的武魂才刚刚觉醒几个月而已呀。
1: 马修诺从一旁的桌案上拿起一颗黄色的水晶球，走到唐三面前。
0: 把你的魂力注入到其中去啊，让爷爷看看你达到了多少级。这个按照理论来说你应该是十一。
1: 马修诺的一个级字还没有说出来，他递到唐三手中的水晶球就已经亮起了一层黄蒙蒙的光彩。光芒呢并不算如何强盛，但极为清晰。
0: 这是十三级的魂力呀，乖乖哟。
1: 马修诺看着唐三，有点像是在看一个小怪物。
0: 难道是因为魂环本身强劲，附带着魂力增加了？可是也不会一下跳两级呀。孩子，能不能告诉爷爷你这魂环是猎杀什么魂兽得来的呀？
2: 哦，是曼陀罗蛇。
0: 难怪，难怪了，竟然是低级魂兽中最难缠的曼陀罗蛇，还是百年曼陀罗蛇。怪不得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不对呀，你的武魂明明是植物系，怎么能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孩子，你不会是说错了吧？
1: 之前萧老大那帮人毕竟只是孩子，对武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但这位马修诺执事在武魂殿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对于魂环的基本规则再清楚不过，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关键。唐三摇摇头。
2: 马修诺爷爷，我没说错，植物系的武魂为什么不能使用动物系的魂环呢？在一定条件下这是能够实现的，我的老师称它为武魂拟态理论。
0: 孩子，爷爷请问你，你的老师是哪位呀？
2: 大家都叫他大师。
0: 大师？
2: 哦，
0: 就是那位曾经发表过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后来被武魂殿除名的大师，他竟然在我们诺丁城。
1: 听了马修诺的话，唐三才知道大师竟然有着武魂殿的出身，一时间倒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马修诺的表情突然

0: 魂师，魂师修炼也将直接进入由武魂殿专门开办的学校进行。
1: 那恐怕不行了，马修诺爷爷，我已经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开始学习了。
0: 保送重点也不缺，哎，确实是晚了一步啊。就算是我们武魂殿，也没有从学院强行挖人的道理。算了吧，哎，都怪苏云涛那小子。你说每天都一天到晚想什么呢？他本来就应该直接把你带到武魂殿呐。哎，恐怕大师也不会同意你加入武魂殿。这毕竟，
1: 爷爷也不能这么说。我要是来了武魂殿，说不定得不到这么好的魂环呢。您说是不是啊，马修诺爷爷？
0: 这，孩子，你说的也有道理。好了，你的进阶评测算是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天斗帝国一名光荣的魂师了。欢迎你加入魂师的队伍啊！以后你每个月可以凭借待会儿发给你的徽章来武魂殿领取补贴。魂师的补贴是每月一个金魂币。哎，等你到了大魂师级别啊，补贴会变成十个金魂币。关于动物魂环用在植物武魂上这件事，我会尽快上报的。
1: 谢谢爷爷。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恩心。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栏目。首先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心有所向》，来听许嵩的演唱。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0: 秀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许嵩的《心有所向》。这首歌是以行者登山为核心的构思，副歌化用杜甫《望岳》当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心有志向、行有力量的正青春的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民乐、古典音乐和流行摇滚，创新加入了笛子古筝的演绎，采用渐进式的结构的编排，前奏用古筝箫营造出了古典山水的意境，主歌结合传统的吉他和现代电子音效，过渡段加入到了朗朗演奏的钢琴的华彩，副歌从柔缓层层递进到激昂，整体的情感张力

也欢迎听歌的同时下载并且点击云听客户端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精彩片段。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郁可唯的《卿卿如我》。

听过的是郁可唯的《卿卿如我》，听后的感觉真挚的爱意扑面而来，特别是前奏的钢琴声一起，每一个音符都像是落进了心里，纯净又自然。这首歌以清澈细腻的声线演绎独特的意境的深情的守望，歌词当中这山河卿卿如我，淡淡着色，将山河与心境交融，映照出历经风雪仍不改的澄澈的情感。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今天是一起来分享今日众乐乐，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了单依纯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了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了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也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一份坚定的选择。采用中国风旋律融合宿命感的歌词，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首歌曲配合的剧集中主人公爱而不得的情感纠葛。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与爱》。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0: 秀之美，妙在妙在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2: 龙虾，我可真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跟随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来分享好歌。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今日中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在国风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刚刚听过的来自张靓颖的一首《雨爱》，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肝肠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雨爱》中淋漓的展现。张靓颖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演唱方式牵动着我们的心，也告诉我们爱需无畏，一切随心才能跨越所有的阻隔。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小石姑娘带来的《慰藉书》。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听到的未寄书是小石姑娘演唱的一首国风单曲。歌曲以未寄出的信为意象，讲述了一段深藏心底未能言说的深情。歌曲婉转细腻，充满了诗意和思念的余韵。这首歌曲融合流行和国风元素，通过月光、信纸、影子等意象，描绘出了纸短情长的情感张力。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唐伯虎 Annie 和黑人李逵共同演绎的《你赏尽》。

听过的这首《霓裳尽》是由唐伯虎安妮和黑人李逵合作的一首国风单曲，融合了古筝、琵琶等传统乐器和硬核的 rap， 讲述了风月高墙中的悲欢和抚平命运的挣扎。一曲悲欢，古筝琵琶交织国风韵律，婉转唱腔和硬核 rap 的碰撞，二人携手将风月高墙里的悲欢娓娓道来，唱尽繁华落尽的虚妄，也诉尽身如浮萍的倔强。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的好歌，听到刘宇宁的《纵歌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跟随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刚刚听到刘宇宁的一首《纵马踏歌行》，这首歌曲有着豪迈的旋律，并且充满了国风音乐的江湖气息。歌曲中铸剑挑风雪，抖落星辰作剑球，斩断宿命向白昼的歌词意境凌冽，与刘宇宁极具辨识度的烟嗓相得益彰，也是将武侠世界的苍茫和热血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分享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詹雯婷的《玄机》。
2: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3: 大王，此曲如何？
4: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5: 龙虾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这好心动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这里是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的是今日中乐乐，分享音乐主题，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一起在国风歌曲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刚刚这首《玄机》在摇滚的韵律当中运用了丰富的中国的传统乐器，箫声和碎铃声的搭配营造出了一种星空的广阔感。鲜明的律动结合大气恢宏的旋律，强有力的鼓点间，詹雯婷的声音掷地有声，坚定而有力量，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无限想象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严艺丹演唱的《看着我》。

分享的歌曲来自严艺丹的《看着我》，这首歌诠释了爱情中的青涩朦胧的情感。严艺丹拥有独特的嗓音，她的声线温柔并且具有感染力。在这首歌中，她用轻柔婉转的嗓音把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赋予了情感，就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意境唯美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动力》。

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栋梁》是以中国古建筑为线索，串联起了醉翁亭、陋室、凤凰台、祈年殿这样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古建，展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将情感、文化和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和精神的双重盛宴。继续来分享为你精选的国风好歌，听到陈卓璇、刘宇的《化雪》。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陈卓璇和刘宇演唱的《化雪》。那这首歌曲是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了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爱情故事。歌词中，为你下一场落雪，一瞬皎洁，一生离别，我融化在你手指间，成为点睛之笔，情感深邃，意境悠远。接下来听到周深的一首《若仙》。

周深演唱的若仙，灵动的旋律如梦如幻，周深清澈悠远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和情感的张力，唱出了如梦如幻的氛围，让人宛若置身在传奇世界当中。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三生三世》。这首歌是以古典意境为基底，通过风沙、琴香等意象，描绘了跨越三世的深情。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福建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平潭。
4: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扎根福建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台客梦工

0: 场为您讲述他的故事。
1: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平潭这片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热土，澎湃着新的活力和动力。凭借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平潭正日益成为台青台胞参访学习安居乐业之地。今天节目来听记者方黎、廖慧娟的报道。
4: 近年来，福建平潭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蓝台青年交流活动及台湾青年研学交流项目，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务实的行动，构筑两岸青年心灵相通的坚实纽带。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满怀憧憬，踏上平潭这片热土，开启他们的研学之旅。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黄佩文。
5: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平潭这边做交换学习，那我期待也是透过这次很扎实的课程，也有机会来接触相关的产业跟工作相关的部分。
4: 台青研学交流营学员张凯成。
6: 就是刚来这个公司的时候，就是有给我们填意愿表，然后我们有把我的需求就是反映出来，然后他也有马上帮我们对接，然后很快去帮我们安排了那个位置，这样边的主管还蛮照顾我们的。
4: 随着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平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陈浩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参加研学活动而结缘平潭，被这里的惠台政策和浓厚的人文关怀深深打动，最终决定留在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项目经理陈浩月。
7: 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台胞创业嘛，他们来到这里创业，他们需要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包括他们为什么喜欢来到平潭，他们对于这个为自己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有了更多心灵层面的交流。
4: 陈浩月所在的台青创业育成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持亲情式帮扶、投喂式服务、陪伴式成长的理念，通过打造空间加平台加服务加智库加投资为一体的服务体系，让台青创业无忧，让台企发展更加顺畅。台胞林怡勋就是被平潭这样暖心的服务所打动，而选择留在平潭。如今，他已从最初参与研学交流的成员，成长为研学交流项目的工作人员，实现了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台创发展中心招商专员林怡勋。
8: 我也参与到这次这个实习实训的活动当中，就是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然后去让更多的台青可以看到平潭的这么好的政策，希望在这场活动中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越来越了解平潭，然后喜欢平潭，然后最后愿意留下来。
4: 从教育合作到研学交流，从创业孵化到就业服务，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平潭对台青台胞的深情厚谊。平潭自由贸易区两岸发展有限公司黄贵文。
9: 共同打造共有温度的文化传承阵地，两岸共同家园阵地，以台湾双语言为平台，实际做好通会行文章，积极打造这个台胞第二生活圈，为台新台喜在南双业就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4: 随着一系列惠台政策的持续落地和深化，平潭正逐步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两岸交流合作体系，也将持续打造台青台胞探索梦想、实现价值的沃土，搭建两岸同胞心灵相通、文化交融的坚实桥梁，助力两岸青年携手建设共同家园。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湖里区深入实施智慧湖里人才强区战略，始终坚持厚植人才沃土，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台湾人才跨海而来，扎根筑梦。
1: 从95后的台青创业者，到陪伴企业走过低谷，见证特区腾飞的老湖里人，一个个生动故事拼出台湾人才与湖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画卷。今天的节目请听记者吴婉瑜、刘世斌的报道。
3: 刘继明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明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

0: 剧《刘继民》。
1: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地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0: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
2: 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
0: 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1: 台湾青年在台新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地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0: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
2: 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
0: 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
0: 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
2: 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
0: 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0: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2: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
0: 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

0: 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作为来自台湾的经营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出身台湾阿里山种茶世家的陈木亮，曾经多年奔走于两岸茶文化交流，如今他扎根厦门同安，潜心研发木鳖果种植技术，还开发了不少新产品，为下台农业融合发展书写新篇章。
3: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为你讲述在下台农陈木亮的故事，来听记者郭杰瑜、谢倩欢的报道。
5: 同安作为厦门市农业发展的核心区，是两岸三农融合的前沿阵地。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农选择扎根同安，将台湾的优良品种栽种到同安这片沃土，并通过本地化培育形成特色农业产业。这些两岸融合果不仅是两岸农业技术深度交融的成果，也丰富了当地水果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同的采摘体验。日前，记者来到同安汀溪镇果木真鲜木鳖果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见到了被誉为天堂果的宝藏水果木鳖果。木鳖果造型独特，长椭圆形，外皮橘红，布满卵刺，果实鲜艳橘红，因种子形式鳖甲，质地如木而得名木鳖果。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其中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果壳和种子还可以入药。2024年，陈木亮看中大陆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台湾引进种植了500多棵木鳖果树，去年挂果采收，产量达到8000公斤。果木真鲜厦门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台农陈木亮，
6: 在全世界的国家，它已经应用非常广，包括日本、美国、瑞典、新加坡，它从医疗产品到休闲食品，产业链全部都铺开。等于是我在大陆呢，算是第一个做产业链的。
5: 由于尚未列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物品和新食品原料名单，木鳖果目前无法以原果形式入市销售，于是陈木亮将一部分原果运回台湾售卖，另一部分留在大陆用于研发深加工产品。陈木亮介绍说，
6: 我把这个产品做成深加工产品，就是特膳食品、鸦片糖果、发酵饮料、酵素

0: 打造研学基地，推出龙文旅观光项目。他告诉记者，
1: 我希望我一采种植跟出加工它能够落地在同安，做成一个科普研学的一个基地，做教育动作。
0: 去年年底，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同安举行，300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以及专业采购商参加。在项目发布环节，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厦门市同安区以及部分台湾农民创业员集中推介了一批孵化成熟、前景广阔的优质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园区共建、资源共享以产业协同发展。活动期间，陈木亮重点推介的目标果引起了大陆健康食品企业和采购商的浓厚兴趣，为开拓大陆大健康市场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一粒种子到一片果园，再到目标果全产业链，陈木亮的目标果生意正在一步步推进。在大陆生活这几年，陈木亮已经完全融入了大陆生活，邻里间的温情、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及这片目标果基地都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陈木亮说，
1: 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会来做这块地，我说养老了，到时候可能就真的就在这边了，离不开太多了。那台湾的想要过来这边从事农业的，我也会把他引到同安来。多一个人来这里创业，都多了一个家庭，我可以走动了。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我是大维。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日前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
4: 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影响你我每一次指尖下单的用药安全？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7: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8: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 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6: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9: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6: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7: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6: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10: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6: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8: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
0: 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已经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临水到上海临港，为什么要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长什么样？它又如何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4: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3: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5: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3: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6: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2: 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利益呢？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陆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7: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 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3: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9: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3: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9: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3: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10: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3: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很大，大到人和人之间相遇的概率是那么的微乎其微，世界又很小，小到一转身就能遇见。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很高兴认识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的吉他和钢琴很好地突出了燕姿的嗓音特质，流畅优美的旋律听上去呢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在里面。《遇见》是最美的意外，我们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个字都唱进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那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唱的《遇上爱的可是我》。

这首歌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由高山词曲创作并演唱，那也是高山写给自己过去一段恋情的一首歌，也纪念了相遇时最浪漫的时时刻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当遇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时代少年团的这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的底鼓和律动重叠，将动人的节奏直接扣入心底。那整首歌呢，表现出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的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那继续要送出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遇上爱》，期待爱，遇上爱。那这首《遇上爱》呢，是一首可爱系的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沉醉在爱里的甜蜜感觉。那下一首关于遇见的歌曲呢，我们要送上的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用张国荣、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当中的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未知的邂逅，美好的遇见可能擦肩而过，没有后文，但是偶尔想到那个画面呢，还是会有一些怀念。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温暖。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香港的 Mr. 乐队演唱的一首《遇到了》。

样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

0: 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

严明熙的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下一首歌要和你分享到来自 Cindy 王心凌演唱的《美丽的日子》。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这首《与你常在》献给所有在无常世界里成为彼此常属的灵魂。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下一支歌，我们一起来听到阿四和 Yoga 林宥嘉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歌曲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心绪。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焦麦琪演唱的《今天也想见到你》，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来自白安的演绎。那这首歌呢，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入到了这首歌里面，那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白安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尽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送出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继续送出来自杨乃文演唱的《明天》。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演绎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也带入到了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那最后要送出到的歌曲是来自维利安的一首《明天再见》，也用这首歌和你 say goodbye。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0: 事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意识态度，
2: 愿不忘啊，愿有望啊，这生是每一天，
3: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台湾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作品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生作品。亲爱的台湾听友，首先要为您送出的是希琳娜依高的演唱《荆棘中孤生的花》。这首歌将古典和电子流行音乐巧妙结合，描绘了一个蝴蝶般蜕变的励志故事。希琳娜依高的歌声宛若一朵在荆棘丛中绽放的花，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

0: 天。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回春天》，这首歌讲述了关于春天的温暖与希望。人生是一条不能往回走的单行线，正因如此，那些明晃晃、闹哄哄、有爱的日子，便是我们心中难以言说的珍宝。继续听到黄霄云的歌声，《小云》。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也融入了豫剧、唢呐等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继续来听谢春花的演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悟，还有对未来的期待，也传达了一种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坚持自我，逐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生作品，我们继续来听贾玲演唱的《一切都来得及》。

听到的一人一花来自阿朵的亲情演绎，这首歌呢营造出了一种璀璨的野花绽放在广阔音乐世界的氛围感。歌曲呢也是由阿朵亲自作词，以花开花谢的意象深层地展现了阿朵以花喻人生的禅意思考。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朵花，可以开出自己的色彩，绽放光芒。继续听到莫文蔚的演唱《一生焰火去罗马》。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丽演唱的《无所求必满载而归》，这是一首蕴含深刻哲理的作品，也很适配陈丽一直以来给人独立自主的一个形象。歌词里的无所求实际上并非是毫无所愿，而是展现了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活哲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女生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夜晚的光明》，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曲韵，就像是阳光从高处洒落到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也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继续听到张韶涵的演唱《呐喊》。

好啦，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演唱的《彩色的黑》。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远，
2: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4: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2: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2: 更让人

旦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这些组合有的曾红遍大街小巷，有的现如今正受到乐迷们的喜爱。不管怎样，音乐一响，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首先送出的是 TFBOYS 的演唱《大梦想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又温情满满的歌《爱》。1998年出道的小虎队呢，是由霹雳虎、小帅虎、乖乖虎组成，也是迄今为止华语乐坛第一支学生演唱组合，影响了数代歌迷。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爱》，还有我们熟悉的《青苹果乐园》《红蜻蜓》等等，太多首好歌是那种伴随着音乐，大家就可以一起合唱的曲目。不得不说呢，小虎队作为华语乐坛的第一代偶像组合，即便时至今日，说到他们也依旧让一代人记忆犹新。继续听到花儿乐队的演唱《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要

刚才听到的是房东的猫演唱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凭借着别具一格的民谣风情以及对生活很深沉的理解，房东的猫一出道便捕获了很多听众的心。刚才翻唱的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有很强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温馨的曲调搭配着简练的词句，诉说着朋友之间相互支持与陪伴，让人不禁地想起与挚友共度的那些珍贵时刻。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演唱《喜欢你》。

听到的是新裤子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普通人的温柔与倔强。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华语组合与他们充满青春感的歌。继续来听苏打绿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到外地去看你》，关于那个季节的过往纠葛，关于彼此还暂存于记忆当中的片段，好妹妹都是用音乐将它们全部写下。在两个城市之间，有长长的思念和结束时无奈的别离，分隔两地的恋人们，再遥远的距离都无法阻挡去看对方一眼的念头。一起走过的街巷，一起看过的月亮，继续听到南拳妈妈的演唱《牡丹江》。

听到的是初代飞儿乐团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月牙湾》。一晃20几年过去了，依旧还会清晰地记得初次听到詹雯婷的声音就爱上的那种金属质感，唱起歌来又兼具异域风情、神秘莫测的感觉。继续听到草蜢的演唱《忘情森巴舞》。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2: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多场活动弘扬科学家精神。
3: 水利部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
2: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成立。
3: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